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1395 FM107.4 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0: 相伴于车水马龙，
1: 相伴于漫长黑夜，
0: 相伴于春夏秋冬，
1: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0: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1: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0: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1: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3: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已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早上好。
11: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2: 刚退休。
13: 带孙子呢。
14: 看书。
15: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6: 一张摇椅。
17: 一杯茶。
18: 听戏。
19: 遛弯儿。
20: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21: 都有。
22: 学钢琴。
23: 参加合唱团。
24: 玩摄影。
25: 做视频。
26: 花晚年变玩年。
27: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28: 年龄不是借口，
29: 老有所乐，
28: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0: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0: 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没有演出之前，我愿意祝愿大家几句。
3: 祝愿什么？
2: 祝愿我们亲爱的观众同志们，你们精神愉快，工作顺利，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3: 这是你这是你过来，站着过来，你什么毛病啊？这是
2: 这叫毛病，这是礼节呀。
3: 什么礼节？
2: 你看人家唱歌的那歌星，唱完了之后都一提了裙子，嘘嘘。
3: 是人家是歌星，你呢？
2: 我是贼星啊。
3: 贼星还说呀？
2: 说实在的，真想您啊。见着亲爱的观众，我打算给您提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2: 我就问您一件事儿啊。您喜欢跳舞吗？
3: 跳舞啊？
2: 嗯，喜欢。
3: 哦，我是每周六晚上跳一次。
2: 哎，那您在跳舞当中有什么体会吗？
3: 体会
2: 啊？您说说。
3: 我体会这个跳舞能治关节炎。我
2: 光治环啊，
3: 啊，活动活动腰腿不蛮好。
2: 这叫什么体会啊？我在跳舞当中有空前的、绝后的、举世无双的伟大的发现。
3: 什么发现？
2: 我发现呢，所有跳舞的舞厅的女郎，嗯，都比我媳妇长得漂亮。
3: 你是些什么呀？这是就这个发现呐？
2: 我媳妇长得太困难了，啊，太影响市容了，也太土气了，我活得太没意思了。
3: 哎，你太缺德了，我，你太不要脸了，你早就该死了。
2: 这不对呀。你怎么骂我？
3: 我骂你啊！跳舞本来是件好事情。
2: 是啊，
3: 它能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陶冶人的情操。
2: 就是
3: 啊，像你这种思想啊，趁早别跳啊，跳长了非跳出事儿来不行。
2: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3: 为什么？
2: 你对我这个人不了解。嗯，我这人可以说不吃不喝不睡觉，舞不能不跳。嗯，舞必须得跳，得坚决得跳。
3: 为什么呢？
2: 我要不跳那舞，白姑娘不理我了。
3: 白姑娘啊，
2: 我失去了白姑娘，我感到非常的空虚。哎呀，不跳舞白姑娘会生气。嚯，是白姑娘给我带来了幸福，是白姑娘给我带来了温暖，是白姑娘给我带来了力量。嗯，我跟白姑娘，我们俩生活在一起，我们生活当中那真是充满了太阳。不，
3: 太阳。嗯，
2: 啊，太阳啊。啊，不是，充满了月亮。不，
3: 什么呀？那叫充满阳光
2: 啊。行了，有亮就行。不，
3: 还真能将就啊，
2: 有点亮就可以。
3: 我问你啊，这个白姑娘是干嘛的？哎呦，
2: 忘了给您介绍了。你看多对不起您，没给您介绍。白姑娘是我的舞伴。
3: 舞伴啊？
2: 她姓白。嗯，不仅姓白，人家长得也白。
3: 多白啊？
2: 哎呀，人家那个脑袋长得就跟金粉面的馒头一样。
3: 哎呀，要是长得一点血色没有，也不老好看的。
2: 谁告诉你的？白姑娘漂亮极了。
3: 怎么漂亮？
2: 走起路来像鹦鹉。
3: 鹦鹉
2: 啊，风摆荷叶，苗条淑女，一走到哪。 晚年你抱着一只大公鸡跳好不好？比他个儿还大点儿。
3: 人家光会跳舞，人家还会唱歌呢。啊，那歌唱得好听啊，唱起歌来跟小百灵一样。哎呀，那嗓子叽撩叽撩的。
2: 那还唱个什么劲儿啊？
3: 贼嗓子。而且人家那舞跳的多漂亮，三步四步轮步迪斯科坦克，哎呦，跳迪斯科连续转500圈都不带迷糊的。
2: 这是白姑娘啊，是白骨精啊。
3: 白姑娘啊，白姑娘，
2: 白姑娘，天天跟她跳啊。啊，
3: 每天我跟白姑娘在一起蹦擦擦蹦擦擦，135她负责，246我联系，礼拜加班。
2: 真够忙的啊。
3: 不客气不客气。
2: 要是天天跳去，这个舞票钱谁花呀？
3: 那当然我花了。
2: 我看也是啊，
3: 那舞票钱哪能叫别人花？你想我这个年岁，人家这么年轻，我能叫白姑娘花钱吗？对不对？我能叫人说我是吝啬鬼？嗯，说我是穷抠，说我小气，不能这样。我必须买舞票，不仅买舞票，跳完了舞之后，我请他吃饭，喝啤酒，喝冷饮，可口可乐，一个月在他身上花200多块。
2: 要这么一看，你够孝顺的。
3: 那当然。
2: 哎，你这怎么说话？在他身上花200多块啊？
3: 那算新鲜呢。不瞒您说，我媳妇儿有一张500块钱的存折，拿出来我就递给了白姑娘。
2: 嗯，他有什么表示啊？哎
3: 呀，人家接着钱之后那真是含情脉脉，哎呦，那说话那个温柔，当时就叫我啊，亲爱的。您听，500块钱到手，都不喊我老高，喊亲爱的。
2: 你有什么感觉呀？
3: 我心里美滋滋的。
2: 我可浑身发冷啊。
3: 你可能要感冒了。
2: 废话，
3: 吃点感冒冲剂吧。啊，亲爱的，你看我美丽吗？美丽，美丽，你太美丽了，你简直就像一只大白熊。
2: 白熊
3: 不是那个出水芙蓉。哎呀，你头发再白一点，你就是白发魔女了。
2: 我看像白发魔鬼。叫我看这个白姑娘啊，是窝头掉地下又踩了一脚。
3: 哎，这句话怎么讲？
2: 不是什么好饼。
3: 别提了，我媳妇儿也骂我呀，骂得我是狗血喷头啊。
2: 她说你什么了？
3: 我媳妇儿她是天津人，说一嘴的天津话啊。哎呀，建州，哎，你听我，我也不哪一辈子缺了大德了，我也瞎了眼了，嫁给你这么一个掉了腰子没跨过的倒霉蛋儿。跟你搞的时候，哎，我娘家妈妈就说你呀、啊、是8分钱买的尿壶，
2: 那是
3: 不是个好物？
2: 形容得很好。
3: 我们那时候就想跟你等，嗯，结果你哎还是摩托车没油，
2: 那是
3: 还等不动，
2: 是没法等。
3: 我一想怎么办呢？咱都借个岁数了，干脆呀、啊、就土子当和尚讲究材料吧。就嫁给你了，嫁给你之后也给你生了孩子了。你现在倒成了灯了，你倒横起来了，一天到晚你跟那小妖精在外边蹦擦擦蹦擦擦，你们又跳舞又喝啤酒，我们跟孩子在家里喝洗白服。你看我，你还管我不管？你想这孩子还有穿的吗？啊，你看看这孩子都什么模样？
2: 同志啊，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3: 怎么
2: 不能光顾在外边玩乐跳舞，不管家里不管孩子？
3: 什么叫不管孩子？我为什么要管孩子？
2: 你应该管呢。
3: 怎么我应该管孩子？啊，那不对啊，那怎么会我应该管？那个孩子是我媳妇生的，她得负责。啊，那孩子假定我生的，我负责。
2: 废话，你生得了吗？
3: 所以嘛，
2: 甭管他是谁生的，那孩子跟你叫爸爸。哎
3: 呀，叫声爸爸有什么奇怪？不瞒您说，爸爸是代号。哎，我不怕你笑我，我早就不乐意当了。哎，你要看我孩子好，你当他爸爸去。哎，同志们，你们看看，我还没死了就来接班的，
2: 这个什么乱七八糟？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讲道德呀？
3: 谁不讲道德？
2: 你。
3: 我媳妇才不讲道德了。
2: 怎么呢？
3: 一天到晚在身后的追我，追到我们单位，在屁股后头找我要钱。
2: 要钱干什么？
3: 说给孩子买衣服。
2: 对呀、啊、孩子没有穿的。
3: 怎么没穿的？我们孩子并没有光着嘛。啊，
2: 你说这不是给我扣帽子吗？
3: 哎呦，
2: 大家看一看这个媳妇，我能要吗？
3: 不要你怎么办？
2: 我召开了一次家庭新闻发布会。
3: 新闻发布会？谁参加了？
2: 有大舅哥、大舅嫂、老丈母娘、小肥皂，我们一块儿开了个会。
3: 谁？
2: 小肥皂。
3: 小肥皂是谁啊？
2: 我媳妇的妹妹，我的小姨子，小肥皂。
3: 那叫小肥皂啊？
2: 那小姨子吗？不小肥皂吗？
3: 这什么人呢？你说这是？
2: 那怎么的行？
3: 谁先说的？
2: 我说的。
3: 你怎么说的？
2: 我说今天把你们找来啊，通知你们一件事情。我这个家庭要整顿，
3: 整顿，
2: 哎，要清理不受欢迎的人。
3: 谁是啊？
2: 我媳妇儿就是不受欢迎的人。
3: 哦，
2: 哎，老丈母娘也问我呀，她犯什么错？我告诉你啊，她错误有三点。
3: 第一点，
2: 她没有艺术细胞。
3: 什么艺术细胞？
2: 她不会跳舞。
3: 哎嗨，
2: 结果搞得我没有办法，我得花钱买舞票，我得找舞伴，我还得请人吃饭，因此上给我家庭经济上带来困难，财政出现了赤字。
3: 哎呦，你们家叫赤字啊？
2: 是的，是的。
3: 第二点，
2: 他不管我，他不给我饭吃，
3: 啊，
2: 逼得我没有办法，我就得下饭馆上餐厅里吃去。

0: 吃鸡鸭鱼肉，怎么一胡吃，因此我现在得了肥胖病。
1: 你这是肥胖病啊？
0: 体重189斤，单位好多人给我起个外号，管我叫大肥猪，
1: 还真像，
0: 多难听的外号。
1: 第三点呢？
0: 第三点是关键一点。
1: 什么？
0: 他不爱我。
1: 不爱你？
0: 他不爱我，我就到外面另找新欢。嗯，结果搞得我是声名狼藉，狼狈不堪，臭名远扬。我们单位有的同志不了解，说我喜新厌旧。
1: 你就是。
0: 什么叫喜新厌旧啊？这合乎逻辑吗？这个合乎科学道理吗？眼睁旧的不去，新的就不来吗？是吧？
1: 你这什么逻辑啊？
0: 哎呀，我这么一说不要紧呐，他们是万炮齐轰，劈得我是焦头烂额。
1: 谁先说的？
0: 首先说话是我那大舅哥啊。
1: 他怎么说的？
0: 我看你这个小子不想活了吧，是吧？
1: 好啊，
0: 你媳妇妹妹娘家没人呢啊？爸爸，我今天我要揍你，你信吗？
1: 好。
0: 说着话一来，我的脖领子举起了拳头，打了我个金光闪闪的电炮。
1: 打伤了？
0: 打得我是满地找牙呀，
1: 牙都打掉了。
0: 哎呀，我牙哪儿去了？哪儿牙哪儿？还没等我明白过来了，就在这个地方来了个响彻云霄的大嘴巴子。
1: 这是谁打的？
0: 小肥皂。
1: 不，
0: 好，好。哎呀，小肥皂，小肥皂，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你啊，平时我对你不错呀。
1: 哎，甭拉近啊。
0: 这阵儿也不知道谁绊了我一脚，当时我就来个狗吃屎。
1: 谁绊的？
0: 我扭脸一看是大舅嫂。好、哦，哎呀，大舅嫂啊，大舅嫂啊，我们家的事你怎么也掺和啊？你怎么也吐蝶放屁一溜神气啊？
1: 你哪这么些个俏皮话啊？是啊，
0: 我说他大舅哥不乐意了，一来我的胳膊跟我练摔跤，一个背口的把我扔到地下啊、嗯。当时小肥皂骑在我身上就打呀，嗯，这团打呀。就跟打落石狗一样，怎么打我？打得我只有出来的气儿，没有进去的气儿。嗯，
1: 该打，
0: 咱就是脑子快，啊、不吃眼前亏。36招给他走为上策。
1: 怎么？
0: 趁着小飞蛋没注意，我打小飞蛋推低，我就钻出去了。
1: 要跑啊？
2: 跑得了吗？
1: 怎么跑不了？
0: 老丈母娘在门口站着了。
1: 好，
0: 老丈母娘问我哪儿去？别动！你看这手。
1: 这是干什么？
0: 老丈母娘要跟我练霍家的迷踪拳，
1: 打伤够你受的。
0: 丈母娘真不错，没打我，没骂我，只说了我两句。
1: 怎么说的？
0: 哎，瞧瞧瞧瞧，跳舞啊，是人家年轻的事儿。年轻人喜欢跳舞，现在时兴。嗯，你都什么岁数了？跳没关系，有时有会儿的。哪有一跳大半夜才回来的？家都不顾了。瞧你们家像过的吗？盆朝天，碗朝地的。你瞧你这孩子都跟泥猴似的了，这倒不错。哎，这么点小宝贝儿就出土文物。
1: 好，
0: 你看人家谁家混的不都是电气化了啊？哪家都有洗衣机，你瞧你们这屋了，连搓板都找不着了。也别说你这家底儿，我知道啊，你爸爸跟你妈当初就跳舞黏糊在一块儿的，没想到这玩意儿还遗传，
1: 揭老底儿了。
0: 哎，缺德鬼呀、啊！丈母娘正数了数了，门一响，进了一个人。
1: 谁来了？
0: 我们支部书记。哦，书记见我，老高，我，哎，你这腮帮子怎么回事？
1: 说，
0: 我说腮帮子不小肥，
1: 小肥皂打的，
0: 我没敢说，
1: 怎么不说啊？
0: 小肥皂瞪着眼，举着手还要打，嘿，就是这个嘴巴要扇上啊！我这脑袋非上济南不可。我说那什么，您不知道，这两天忙上火了，牙疼。
1: 胡说八道，
0: 老高啊，我告诉你件事情吧。每天跟你在一起跳舞那个白姑娘是个流氓诈骗犯，啊、嗯，在舞厅里的骗取钱财，现在被我们公安机关把他拘留了。你们俩人怎么在一起鬼混的？希望你老实交代。
1: 明白了吗？
0: 明白了吗？当时跳舞的时候，我这两条腿好极了，一点毛病也没有。要怎么到现在这两条腿就不听我使唤了？听完了这句话，咕咚一下子我就跪下了。
1: 你给谁跪下了？
0: 我给老丈母娘跪下了。跪下之后，我拉住老丈母娘的手，我说：“亲爱的老丈母娘。”
1: 亲爱的丈母娘啊，这丈母娘又叫亲爱的吗？哦，
0: 可爱的老丈母娘。
1: 不，你可爱的也不行啊。
0: 那怎么爱呀、啊？
1: 怎么着，老丈母娘也不许你爱呀、啊？这个。
0: 不是，我应该怎么说？
1: 说点好话，服服软。哎哎，叫妈。哦，
0: 妈，妈。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我确实是一个企业家，
7: 真是企业家。
6: 我自己有一个大公司，我自己干。
7: 哎，那你这公司是什么业务呢？
6: 不，你要说业务，其实我跟你们说相声的都差不多。
7: 哦，
6: 都是属于吃开口饭的。
7: 哦，这也是靠说的。哎，
6: 但是跟你们相声演员唯一有一点区别。
7: 怎么不一样呢？
6: 就是你们到外边去演出，是不是说完一段之后人家才给钱？
7: 啊，对，是那样。
6: 我们说一句人就给钱，一句一给，一句一给，一句一给。
7: 哦，不是，你们是怎么说的呀？
6: 我没告诉你，都差不多嘛，都一样。你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
7: 哦，
6: 啊，
7: 那我们一上台之后是先鞠躬啊，
6: 我们先作揖啊。
7: 哦，那我们第一句是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6: 我们是父老乡亲们行行好。
7: 那差不多。哦，我们后边是您得鼓励鼓励我，
6: 您得可怜可怜我，
7: 希望您给点掌声，
6: 希望您给口吃的。
7: 就这么热闹，你就开了一乞丐公司，
6: 你烦不烦人？我们不叫乞丐公司，
7: 那叫什么呀？
6: 丐中丐公司。
7: 丐中丐，
6: 丐帮的丐
7: 啊，不是人家丐中丐，那可是药啊。
6: 嗯，我们丐中丐也是药啊。
7: 啊，对对，要饭的。哎，啊，那我看见人家要饭的
6: 啊，
7: 要不就是年龄大了，要不就身有残疾，
6: 嗯，
7: 人家可没法正常工作。
6: 我跟他们一样
7: 啊，
6: 属于无法正常工作。
7: 哦，
6: 一工作我就受不了。
7: 哎呦，你怎么了？
6: 累。
7: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你得多学习呀，
6: 啊，
7: 就多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事儿嘛。
6: 嗯，
7: 有一位伟大的军事家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6: 什么话呀？
7: 要做有意义的事儿。
6: 我等会儿，这谁说的呀？这是
7: 许三多。
6: 是军事家吗？那是，
7: 不就这意思吗？
6: 我跟你说，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普遍全都提高了，
7: 啊，
6: 那人人兜里都有钱了，这个掏出点给我，那个掏出点给我，多有意义啊！
7: 这就叫好逸恶劳。
6: 什么好逸恶劳？现在我出去都不用我自己要，人家主动就给我。
7: 啊，这哪那么好的事儿啊？
6: 哎，我就碰见过这么好的事儿。
7: 是吗？
6: 就春节那两天
7: 啊，
6: 我一个人在大马路上溜达，
7: 哦，
6: 天特别的冷，我穿的又很单薄
7: 啊。
6: 当时走着走着，我就心想，哎，这个时候谁要给我一床被子就好了，给我铺。从天而降一床大被子。
7: 啊，
6: 哎呦，我裹这个被子，我觉得哈暖和多了哈。
7: 哦，
6: 这时候哎呦，有个褥子铺着，那就更舒服了。
7: 嗯，
6: 要有这铺，从天而降一个大褥子。
7: 哎，
6: 我躺这个褥子上盖着被子，我说哎，这时候啊，这时候就差一个枕头，哎，就差哐，从天而降一个大枕头，
7: 是怎么回事啊？这
6: 我也纳了闷了，我赶紧找我一看，嗨。感情人家二楼小两口吵架把东西全扔下来了。
7: 那人家吵架把他这凑齐了。
6: 没齐
7: 啊。
6: 我当时我躺这个褥子上盖着被子枕着枕头，我就在那儿等啊。
7: 你还等什么呀？
6: 我等他把他媳妇也扔下来。
7: 你不像话啊。
6: 你别说，那女的还真下来了
7: 啊，
6: 把东西要回去了。
7: 能不要回去吗？
6: 反正你甭管怎么说，反正我们买卖现在

0: 是越来越好干，生意一火坏了，我们这乞丐公司人手不够了
1: 啊，缺丐了。
0: 对，哎，要不咱商量商量啊，干脆你到我们那儿帮我们补补丐。
2: 我可不去啊，
0: 我给你加薪水呀。嗯，丐加薪。
1: 怎么样啊，那也不去。
0: 哎，你去我们还不要你呢，
1: 要我还不去呢。
0: 嗯嗯，你让大伙儿看看，你看长这样，你看看，你看看，肥头大耳，你说什么？说长成你这样，谁能给你啊？
1: 啊，那按照你的意思，我要到你们那儿去，我还先得整整容。
0: 整容不必啊，最好毁容。
1: 毁容？
0: 毁容一看，哟，这个人怎么那么惨呢？给的就多，
1: 给的多，我没人样呢。
0: 你可以把钱要过来之后再去整容。
1: 我有病啊！我没事，我折腾他干嘛呀？
0: 当然，这个形象它只是条件之一。哦，那还有各个方面的素质，那你都要具备啊。
1: 你要饭的，你还讲素质？
0: 我发现你总是瞧不起我们啊！啊？干我们这行的每天都要练功，知道吗？
1: 你们还练功？
0: 废话，每天早上起睁眼第一件事儿、先找没人的地儿，把脸冲着墙，汤汤汤汤，这就开始练。你请我吃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丸子，
1: 行行，别说了，别说了，等会儿，等会
0: 儿，好多。
1: 你说这个我听着耳熟啊，
0: 我们这好几段呢。
1: 我每天就这么练的？
0: 不可能啊，这是我们的内部教材啊。
1: 什么内部教材啊？这是报菜名啊。哎，再说你说这个不对啊。
0: 怎么不对？
1: 应该是我请你吃。
0: 你有病啊，我要饭的请谁吃去啊？就得你请我吃
1: 啊。这么说你们也讲究说
0: 说、说完了就是学。
1: 你们还学？
0: 学啊，我们得学表演，每天我们都要练形体。
1: 哦，不就是练这个身段？
0: 你完了、练这个身段就没有人给你钱了。哦，我们每天练的身段都是一二三四五六。
1: 哎，这个学的真像
0: 啊！就是像不像三分样？
1: 这行话你都懂？
0: 哎，学完了就是逗。
1: 你们还逗？
0: 哎呦，我们太逗了！我们必须跟我们的客户斗智斗勇，研究不同人在不同环境下的不同心态，跟他们做出心理斗争。
3: 哎呦，这比我们得能斗啊！
0: 那当然，给你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跟你的女朋友正在那儿谈恋爱呢。哎，这个时候
1: 没你什么事儿啊？我
0: 啊，对，你和我的女朋友正在
1: 说
0: 你和你的女朋友正在那儿谈恋爱呢。啊，如果说这个时候哎，我要上去冲她伸手。100%你得给我。
1: 我凭什么给你啊？
0: 你看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时候你的一举一动全都受到你女朋友的关注啊。如果说你大大方方掏出钱来给了我，你女朋友在旁边一看，哇塞，这小伙子人可是真不错，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这要是结婚之后肯定疼我。
1: 戏了，
0: 对象都能搞定。
1: 那我要不给呢？
0: 你讨厌，这人不成，心肠太硬，本性冷酷，没有爱心，冷血动物。哎，他不是不给你吗？来，我给你，走，咱俩走。
1: 哎，等会儿回来。
0: 怎么样啊？怎么样？所以说嘛，这场心理斗争我们就算胜利了。
1: 您说啊，我好心好意的把钱给了他，他还跟我耍心眼儿。
0: 哎呀，这不就是靠智商吃饭的吗？
1: 你说你不缺胳膊不缺腿，你干点什么正事儿不行啊？
0: 我没告诉你我干不了正事儿吗？
1: 怎么了？
0: 累。
1: 你怎么不死啊？你死了你就舒服了。
0: 不是，
1: 咱们大伙儿啊，一定要认清楚这种人，下回再见上这样的您千万别给了，咱就不能可怜这种人。
0: 你看现在说的多好听啊，到时候你不给我们有策略。
1: 什么策略？
0: 哎，我们先跟你说。
1: 你说我也不给。
0: 学
1: 是不是更不给了？
0: 逗。
1: 哎呦，你别逗了。你
0: 等着，
1: 就这标准的好吃懒做，我倒想看看他还有什么新花样。
0: 唱，
1: 说学逗唱，
0: 才艺展示。
1: 你就把你嗓子眼你唱出血来我都不带给的。你见过铁公鸡吗？就是我。
0: 是我跟你说啊，我今天我要不把你兜里那点钱唱到我这儿来，我就算不上是跨世纪的新一代。我跟你说啊，
1: 新一代
0: 啊，你啊啊啊啊啊啊啊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没拿亲妈开玩笑的、啊、
1: 谁跟你开玩笑了？
2: 我真想回家去看望我的娘。
0: 回去啊，
2: 我口袋里边空荡荡，
0: 没钱。
2: 我真想到医院去卖血浆，
0: 卖血
2: 实在不行，卖内脏。
0: 那个玩意儿咱还是留着，
1: 你管着吗？
2: 只要我娘健健康康，我全卖光了也无妨、
0: 那照你这么说，我还得给你买火车票去。

0: 还得给你买飞机票。
1: 那最好是头等舱。
0: 行了，
1: 那头等
0: 舱。行，你别唱了。我算看出来了，你呀、啊，根本就不是乞丐。
1: 那我是？
0: 你是个骗子。
1: 钙片吗？不骗啊，不骗你怎么能赚到钱呢？再者说了，过去你骗五回顶不上，现在你骗一回啊，所以说现在一骗顶过去五骗，要想事就
2: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做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3: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2: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家君问归期未有期，烧烤火锅大盘鸡，秋高冬梨采桑菊，麻辣鲜香水煮鱼，一树梨花压海棠，干煸豆角溜肥肠，问君能有几多愁，酸汤番茄炖肥牛，曾经沧海难为水，鱼香肉丝大鸡腿。你说怎么样，我是不是对中国的诗词非常的了解？
1: 我觉得你对中国的饭馆比较熟悉。
0: 啊，那倒也是，中国有非常多的美食。
1: 哎，
0: 但是有一样我不太能理解。
1: 有什么不明白？
0: 菠萝包
1: 啊，
0: 菠萝包里为什么没有菠萝？
1: 哦，
0: 萨提马里为什么没有马？虎皮尖椒里为什么没有虎皮？
1: 哦，
0: 你们家为什么没有狗？
1: 我们家有，我不要狗，就是我们家它没有狗的事儿。咱不是说吃的吗？
0: 啊，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你刚才说那我都听说过。还有什么夫妻肺片为什么没有夫妻，对吧？
0: 哎，
1: 那我也得问问你
0: 啊，
1: 你是俄罗斯人对吧？
0: 是啊。
1: 俄罗斯有一道名菜叫红菜汤。
0: 哎，太有名了。
1: 这红菜汤，红菜汤为什么里边会有黄色的土豆啊？罐焖牛肉为什么里边会有土豆？饺子馅儿里为什么会有土豆？土豆泥里为什么会有土豆？
0: 你这不废话吗？
1: 啊，
0: 土豆泥里没土豆，你光吃泥呀？
1: 不是，反正就是你们这土豆太多了。
0: 你对我们俄罗斯的美食有误解，
1: 那你对我们中国的好吃的也有偏见。
0: 俄罗斯横跨欧洲和亚洲两大洲
1: 啊，
0: 美食种类非常繁多。
1: 那我们有蒸羊羔啊，
0: 我们有蒸土豆，
1: 我们有烧花鸭，
0: 我们有焗土豆，
1: 我们有烧雏鸡，
0: 我们有烤土豆，
1: 我们有松花小肚，
0: 我们有咖喱土豆。
1: 不是，你掉土豆镇里了是吧？全是土豆，没别的了啊？
0: 还真有别的。
1: 哦，还有什么呀？
0: 鱼子酱。
1: 哦，哎，
0: 鲱鱼鱼子酱
1: 啊，
0: 马洛索鱼鱼子酱，
1: 哦，
0: 大马哈鱼鱼子酱，
1: 嗯，
0: 西伯利亚奥西特拉鲟鱼鱼子酱。
1: 我们也有红鲤鱼、绿鲤鱼、豆瓣酱。
0: 哎，我跟你说
1: 啊，
0: 那你今天算来着了。
1: 我今天怎么来着了？
0: 我们这直播间啊，
1: 啊，
0: 今天的带货主题就是俄罗斯土特产。
1: 哦，就是搞搞土豆批发专卖啊。
0: 什么叫土豆批发专卖？来来来，
1: 直播吗？
0: 往这儿看。往这儿看，
1: 我看见了，这不是咱们这货都在这儿吗？
0: 哎，来，这个相信你们都很熟悉了吧？
1: 这我知道，套娃。
0: 哎，没错，套娃。
1: 嗯，
0: 知道俄语怎么说吗？
1: 俄语怎么说呀？
0: Матрёшка。
1: 什么？
0: Матрёшка。
1: 你再说慢一点。
0: Матрёшка。
2: Матрёшка。
3: Матрёшка。
2: Матрёшка。
1: 马得溜溜是吧？
0: 哎，差不多。
1: 哦，就是马得溜溜是吧？
0: 哎 ，Матрёшка。
1: 马得溜溜是吧？对，
0: 在我这儿看啊。
1: 啊，套娃。
0: 哎呀。这个太有名了，
1: 哎呦，
0: 俄罗斯列巴，
1: 哦，大列巴，
0: 没错，
1: 哦，
0: 这也是音译过来的，
1: 是吗？
0: 原文 хлеб，
2: хлеб，
3: хлеб，
2: хлеб，
1: 和列巴，
0: 哎，这列巴，
1: 这嚼着我这硌牙，
0: 这硌牙呀，这，哎，俄罗斯土豆，
1: 哎，我刚才看见了。
0: 看见了吧？
1: 我感觉这柜上好像就土豆比较多。
0: 哎，土豆比较盛产
1: 啊，这
0: 俄罗斯土豆，
1: 这有点硌牙啊，
0: 这也硌牙
1: 啊，嗯，还有什么？
0: 鱼子酱，
1: 哎呦，哎呦。这我看着还挺精致的啊，
0: 这不错吧？
1: 哦，所以今天你这个带货有主题。
0: 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之货。
1: 哦，
0: 俄罗斯顶级老乡哈拉少鱼子酱。
1: 你先等一会儿，咱先问问这
0: 啊
1: 这名字啊，俄罗斯顶级，
0: 哎，顶级
1: 什么老乡？
0: 老乡
1: 哈拉少，
0: 哈拉少，
1: 哈拉少什么意思？
0: 哈拉少好。
1: 那就是俄罗斯顶级老相好鱼子酱。
0: 哎，答对了，
1: 这叫什么名字？这个，
0: 哎，
1: 这带货有这名字吗？
0: 没错，老相好鱼子酱。
1: 哦，我看看这，
0: 你看看这个。
1: 哎呦，这小，哎，这就是鱼子酱是吧？
0: 哎，这就是鱼子酱，
1: 看着跟那嘎啦油似的啊。
0: 这个，你先拿来吧。
1: 哦，先拿来。
0: 你知道你说的这嘎啦油多少钱吗？
1: 嘎啦油，
0: 鱼子酱
1: 啊！你说清楚了，
0: 这鱼子酱，
1: 你可别卖错了这东西啊！
0: 你猜它多少钱？
1: 那跟网友朋友们来说一说多少钱？多少钱？这几十块钱的事儿。
0: 光这个包装
1: 啊，
0: 24克拉斤。
1: 24克拉斤的，
0: 嗯，再加上里面的鱼子酱，
1: 哦，
0: 不到183万卢布，
1: 货
0: 币的话不到20万吧，
1: 不到 20万，说您拿住了，您拿住了。
4: 关键是你得知道它为什么这么贵。
5: 它为什么这么贵呢？
4: 严格意义上而言啊，
1: 你给说说，
4: 全世界只有3种鲟鱼：白鲟、闪光鲟和奥西特拉鲟鱼的鱼子才能被做成鱼子酱。
1: 啊，我吃豆瓣酱就挺好。
4: 这就说明你稀为贵
1: 啊，就是比较少呗。
4: 在古波斯语中呢，鱼子酱一词意思是可以充满活力。吃一点点
1: 怎么样？
4: 你就一天就充满了干劲儿。
1: 吃一点就有活力了。
4: 吃一点一天就倍儿精神。
1: 朋友们网友们啊，现场的朋友，您如果要是有困倦啊，就是
4: 老爱打瞌睡
1: 没关系，买这鱼子酱。
4: 没错，
1: 吃完您这鱼子酱，我跟你说，一天睡不着觉。
4: 一天
1: 干嘛？
4: 七天
1: 不睡觉，
4: 一礼拜。
1: 哇，这家伙这成熊猫了。
4: 我觉得这个特别顶劲
1: 啊。
4: 我们俄罗斯有位名人
1: 啊，有
4: 曾经说过，
1: 说什么？
4: 吃了鱼子酱，活得有模有样。
1: 这是谁说的呀？
4: 我姥姥。
1: 那不能算名人，那只能说就是俄罗斯的老人
4: 啊，老名人。
1: 行，别对付了，
4: 老名人
1: 说的啊。行，
4: 吃鱼子酱啊，其实还有一个讲究。
1: 你告诉大家怎么吃这个鱼子酱
4: 的？得用一个精致的小木勺。
1: 小木勺啊？
4: 快上满满的一勺鱼子酱。
1: 哎呀呵，
4: 往嘴里一送，
1: 怎么样？
4: 哎呀，你就感受吧，这个鱼子的颗粒啊，在嘴里头爆破，流汁儿。流汤儿。
1: 行了，
4: 哎呦，香
1: 儿，这人是不是控制不了自己的嘴，流哈喇子？
4: 你要是觉得这还不够带劲啊，
1: 怎么了？
4: 可以配上中国的美食
1: 哦，还可以搭配其他吃的。
4: 没错，比如
1: 说
4: 这个鱼子酱配山药蛋。
1: 哎呀，
4: 鲱鱼罐头听过吧？
1: 鲱鱼罐头大伙儿好像吃过啊，就是挺臭的那个。
4: 把一人踢躺下，打开鲱鱼罐头，摁着脖子，等往嘴里灌，起来张口就骂街的，外国人。踢躺下，打开鲱鱼罐头，摁着脖子，等往嘴里灌，起来一抹嘴儿，
1: 有土豆吗？
4: 老俄罗斯人，
1: 你看看啊，这好。
4: 所以说这个土豆啊，搭配鱼子酱那是非常好
1: 啊。行，别提了。

0: 咱不说这个鱼子酱呢
1: 啊，对你别老支土豆上了，
0: 这不你提土豆了吗？不是，咱这说这鱼子酱啊，这鱼子酱我感觉啊，就这一小罐啊，就这么多钱，有点不值。这玩意儿吃完了以后，你说就一小两口就没了，
1: 不舍得。
0: 所以朋友们，我跟你说，这有点贵。
1: 别怕，
0: 嗯，
1: 千万不要这种顾虑。
0: 那怎么着？
1: 这个小鱼子酱
0: 啊，
1: 吃完了以后
0: 哦，
1: 空盒了不是？
0: 对，就空盒了。
1: 哎，把它呀
0: 啊，
1: 往桌子中间这么一摆，吃饭的时候
0: 哦，怎么样？
1: 哎，看一眼这个空罐头
0: 啊，
1: 吃一口土豆，看一眼空罐头，吃一口土豆，看一眼空罐头，吃一口土豆，
0: 看一眼空罐头，吃一口土豆，
1: 对，
0: 看一眼。
1: 行了，
0: 哎，不是你打我干嘛？
1: 我说的是看一眼罐头，吃一口土豆。
0: 啊，
1: 你看两眼罐头，你不怕齁得慌啊？
0: 嗨。我跑这受罪来了，行了，我就看一空罐头，我这吃土豆来了。
1: 哎，对，您再看一眼。
0: 今天咱们可是直播，你这说了半天，咱得看看网友的反应，对不对？
1: 各位可来着了，
0: 嗯，
1: 今天就在咱们这个直播间有活动，朋友有活动啊，
0: 有活动来了，
1: 原价183万卢布，
0: 你听多贵？
1: 现价
0: 啊，
1: 因为我们隔壁老大爷过生日
0: 啊，
1: 现价打折29.8块人民币。
0: 你等会
1: 儿，29.8块。
0: 别往下说了，行了，行了，行了。这直播好了不得啊，从180多万卢布啊
1: 啊
0: 降到29.8块
1: 啊。对啊，
0: 还是因为一个邻居老大爷。这老大爷这么大魅力是谁呀？
1: 啊，我姥爷。
0: 嗨，您姥爷，你就说您姥爷吧，还老大爷。
1: 29.8块，各位，
0: 就29.8块。
1: 你以为这就完了是吧？
0: 这还没完吗？
1: 没完。
0: 哦，
1: 29.8块还免费送您一筐俄罗斯土豆。
0: 值不值吧，
1: 朋友们？
0: 还
1: 29.8块。
0: 你要仔细想，这一筐土豆也就29.8块，
1: 哎，
0: 是不是？
1: 29.8块，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29.8块，鱼子酱搭配土豆，您带回家。
0: 好好好好，
1: 哎，来，
0: 朋友们，
1: 快快快快快！有一位网友
0: 叫什么呀？
1: 谢谢您的支持，谢谢您的支持。哎，你看他就买了，
0: 这买什么了？
1: 买了一个鱼子酱
0: 啊，
1: 我们送他一箩筐土豆。
0: 哎呀，
1: 恭喜您，
0: 恭喜您啊！
1: 谢谢，
0: 这个，
1: 谢谢支持，
0: 回家吃土豆去吧啊！
1: 谢谢您
0: 、哎。
1: 现场的朋友们有没有需要订购的？
0: 现场
1: 直接跟我说就可以啊。
0: 哦，还真有订购的啊。哦，这么多呢？嘿，你们
1: 这么多人，
0: 你们怎么爱吃这种面了吧唧的东西？是不是？
1: 哎呦，这太棒了！
0: 太好了，行了，哎，现场吧。哎，刚才你看，
1: 啊，
0: 刚才这个我们第二现场嘉宾老师，
1: 第二现场还有呢啊，
0: 嘉宾老师啊，邵峰老师人点了。人点了，人，邵峰老师最爱吃鱼子酱，从小就爱吃那带颗粒的，就是小米粥什么的，吃到大。我跟你说，
1: 哎呦，
0: 啊，他喜欢这个，但是他有要求
1: 啊。什么要求？
0: 说咱们这直播间呀，
1: 啊，
0: 他只要鱼子酱，不要土豆。
1: 哟，
0: 坏了，怎么了？
1: 我这鱼子酱今天就一罐，
0: 那你那土豆
1: 还十卡车呢？
0: 还是卖土豆的呀？
2: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3: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2: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4: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5: 服务员
4: 来了。
2: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6: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2: 我这老花眼也，哎。
7: 喂。
4: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2: 喂。
8: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9: 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
10: 没错，
9: 但大部分算是认识的
10: 啊。
9: 啊，我是苗阜，
10: 这是他，
9: 这我搭档王生，至今呢合作有5年有余，
10: 有5年了。
9: 哎，但是认识就不是这个点儿了。
10: 嗯，
9: 我们俩是小学的同学。
10: 对了，
9: 从小在一块儿呢，就是一个大院里长大的好朋友。
10: 我俩发小，
9: 我俩是真正的发小。
10: 嗯，
9: 小时候一块儿呢，这穿着尿不湿，这开裆裤，推着铁环，一块儿慢慢长大。
10: 咱俩工作怎么那么忙？
9: 那是一个童年时代的这么一个缩影，
10: 嗯，
9: 哎，这么一个缩影，
10: 嗯，
9: 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
10: 嗯，
9: 没想到的小时的玩伴，
10: 嗯，
9: 后来又站在了一起说相声，
10: 同台表演，
9: 幼时同学，
10: 嗯，
9: 此时同行，
10: 嗯，
9: 将来同道，可能还要同行一生。
10: 哎呦，我这个倒霉。

0: 劲儿的。
1: 王声老师在这个体育这方面，说实话，人家特别有长处。
2: 哎，没什么长处。
1: 刚才为什么想起这个桌球来了？哎，王声老师原来就喜欢，在学校的时候就喜欢干。
0: 我是足球、台球。
1: 老来的观众可能都知道，王声老师当年是陕西师范大学的高材生。
2: 不敢。
1: 在文学院那是响当当的人物。想当年是什么文学院四大才子？
2: 没有。
1: 里面的老九。说良心话，这了不得的人物，我
2: 您别夸了。你说我还四大才子，我连八大金刚都不是。我是个老九，我这
1: 不是，我就这意思。
2: 你什么意思？
1: 学问是天长地久。
2: 您要说什么？
1: 而且王胜老师说实话，人家还是
2: 怎么讲？
1: 能文能武啊！
0: 哎呦，你是文过是怎么的了？这是
1: 不是啊？文学造诣很高。
0: 那等会儿，等会儿，刚说过，暂时纠正我了。造诣，
1: 文学造诣很高，而且王胜老师除这，人家还练武。
0: 我哪练过武？
1: 练过武。就是小武术啊，就是这花架子，虽然也没有什么东西。
0: 您说的是我们那会儿的军体拳，
1: 军不光军体拳，你架子多好看啊，架子多好看，上次跟人打架去，啪就是就是比划了，不真打，这叫文斗，不是武斗。
0: 花拳绣腿，
1: 花拳绣腿，跟人一打，人家啪，大鹏展翅，王老师啪，张飞骗马，人家啪，苏秦背剑，王老师啪，嫩牛五方。
0: 你让人家各位看看，咱俩谁是嫩牛五方？
1: 我这嫩牛四方，
0: 我这顶多是张包装纸儿。
1: 人家就啪啪往那儿飞，你知道吗？玩这个东西，你知道这个？我说的时候你明白吧？
0: 我这明白什么呀？
1: 我说的都是这个饮食方面的好玩意儿。嫩牛五方开封菜，你可吃过吗？
0: 我去了可不吃这个
1: 啊！
0: 我要吃就要么是老北京鸡肉卷，要么就是汉堡。
1: 你说这都是垃圾食品。那就是那个西方的快餐，你这那都好几，
0: 那也是西方快餐，也是西餐呢。
1: 你看我说这，我都不想打击你，你知道吗？
0: 你打击了我好一会儿了，知道吗？
1: 你这纯粹啊，是一种叫什么？你知道吗？
0: 叫什么呀？
1: 你这叫崇洋媚外，你知道吗？
0: 我吗？
1: 就吃个这个烂煎饼，这叫西餐了。
0: 哪有煎饼的事儿去？
1: 你刚说
0: 的
1: 卷什么来着？
0: 老北京鸡肉卷，
1: 鸡肉卷这不是煎饼吗？卷着，中国人炸东西世界闻名啊。
0: 炸咱们这儿是祖宗，
1: 他们那好家伙，那修的那都是僧扯呀，这是知道吗？
0: 哎呦，僧扯
1: 啊，
0: 都能听出血腥味儿了，你知道吗？
1: 僧扯，咱这儿要做煎炒烹饪。
0: 对了，
1: 色香味形气，这中国这儿来的，
0: 熬炒
1: 中国这炸的，炸鸡、炸虾、炸丸子、炸肉，
0: 是
1: 什么都有。
0: 他们没掌握，
1: 当时外国当时学不了这个，就学了个炸鸡。
0: 哎嗨。
1: 这都没学走，还有那个肉夹馍改的那个东西，
0: 改的什么？
1: 肉夹馍改的叫什么？汉堡，你知道吗？
0: 你别瞎说，
1: 这都从中国这儿来。
0: 肉夹馍剁碎了，汉堡里头还有西红柿呢。
1: 对，
0: 整块的肉什么？
1: 他们哪能吃了那个熟肉
0: 啊？
1: 他们都吃
0: 僧扯，
1: 血丝哗啦在那扯，你知道吗？他们一看这个，这是弄得烂烂的，有这个皮子，还浇的这个辣汁，
0: 皮瘦啊，
1: 哪吃惯这个？
0: 吃不惯，
1: 哪吃惯这个？
0: 他们
1: 垫点红萝卜，垫点白菜帮子，
0: 西红柿片，
1: 西红柿片拌好了，啪一夹，嘎扎嘎扎，僧扯扯完之后，
0: 那这不
1: 一抹他肚子，好饱好饱，
0: 汉堡是叫赚了音儿的是吧？这是，
1: 哎，您知道吗？
0: 什么事儿去？
1: 我就，
0: 我还经常去吃那叫什么那披萨饼。披萨饼，披萨饼，比萨饼，
1: 披萨饼，你吃那都不对，吃这个都，这也是从中国学走的，
0: 马可波罗，
1: 马可波罗，
0: 哎，
1: 元朝人，
0: 对，元朝那会儿来的中国，
1: 哎，对吧？来中国，来中国旅游吗？写过类似于徐霞客游记的这么一部书，
0: 《马可波罗行记》。
1: 哎，马可波罗不知道到哪儿，看见人吃菜盒子了。扎扎扎出来菜盒子，咔嚓哗翻过来菜盒子，拿过就啃，咔咔咔咔吃的特别舒服。哎，饿了又买张菜盒子加身体力，好家伙又饿了，他得慢慢旅游啊，慢慢旅游。回到家里之后又想起这个菜盒子了，韭菜粉条馅的，
0: 玉化香。
1: 哎，韭菜粉条鸡蛋馅
0: 自个做呀。
1: 哎，鸡蛋馅自己做，好家伙，开始擀饼，咔咔咔擀面，
0: 擀面皮儿，
1: 擀好就有一难题解决不了。
0: 什么难题啊？
1: 这馅儿怎么放进去？
0: 哎，没学会呀，
1: 怎么放？没办法，得了，馅儿反正拌好往上撒吧。
0: 哎呦，
1: 哎呀，撒好这味儿吃挺，他妈那个味儿不对
0: 啊，
1: 也差不了些许，
0: 跟菜盒子不一样。
1: 别人问你这叫什么玩意儿，
0: 这
1: 什么玩意儿，他想不起来名字。
0: 这不能叫菜盒子了，
1: 就记着人家、那个、当时北方的一个印象深刻的东西叫饼子，
0: 饼子，
1: 饼子，拿着饼子，饼子，披萨，饼就饼子就出来了，你知道吧？
0: 哦，饼子，披萨，
1: 哎，对，披萨，饼子。
2: 哎呦，外国这个食品来源太奇特了，你看，
1: 就大概齐。
2: 您研究饮食还得会点文字学是吧？
1: 哎，我这是研究这个东西，冰渣，哎。
2: 那您
1: 什么亚克西，什么亚克西，
2: 您稍微等一下，
1: 哎，
2: 我这披萨、汉堡这都不算西餐
1: 啊。
2: 那您说什么算西餐？
1: 你这个，你不懂吗？
2: 不真不懂。
1: 您说到这儿，我对西餐呢还稍微有些了解。
2: 您知道。我听听你这主菜吧。
1: 哎呀，正餐是要叠饱的，你知道吗？
2: 叠饱的，要吃饱的。
1: 咱自己来啊。
2: 嗯嗯。
1: 当然，这个正餐很讲究。
2: 嗯。
1: 有三分熟，有五分熟，有七分熟。哎。
2: 你吃几分熟的？
1: 我这人肠胃不太好。
2: 嗯。
1: 一般就是十分熟。
2: 也行。
1: 我带血的，我撕不下来，你知道吗？
2: 你不能生扯。
1: 哎，我不能生扯。
2: 嗯。
1: 弄好了买回来，弄得干干净净的，弄好了形状，得有形状，你知道吗？
2: 别说，我就爱吃这。
1: 弄好了形状，在这铁板之上。
2: 嗯。
1: 哎，得轻轻翻。
2: 哦，家里还有铁板？
1: 哎，有专门弄的。
2: 哎呀，
1: 轻轻翻，翻过来翻过去，得匀称着翻，匀称着翻，你知道吗？不能这个偏面的，糊了不好。
2: 是是。
1: 哎，弄回来，照铁板放好，然后有这个切成这个配料，配料拿过来，切成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好了，一根根四方方四方方，弄这个铁板装好了，往这一放一摆，你再一看，
2: 烤小牛排配薯条，
1: 烧饼配大菜条，这能叠食货叠饱，你知道吗？
2: 你们家吃西餐主菜是烧饼配榨菜，前面还有碗包括面粥溜缝，
1: 还萝卜皮呢。
2: 萝卜皮露脸是怎么的了？这什么西餐呢？
1: 这都不是正经的玩意儿。正经的玩意儿是嘛呢？
2: 我不听了，我改了，哥。行了，我就压根儿不该信你，拿碗抠过来把那白蜡点上，找一笑帽子戴上自己装厨子。就这个我还信的，我听他还前菜呢，还主菜，得，
1: 你别，
2: 上咱俩没聊过。
1: 你看，我跟你说，前面那都不算什么
2: 啊。
1: 我说的最后一道菜是最重要的，
2: 饭后甜点。
1: 饭后甜，这不是饭后甜点、
2: 啊，
1: 它主要是那种品味和意境。一般前面塞饱了，后边才开始谈事儿，你知道吗？谈事儿的时候，这个玩意儿是特别重要的东西。
2: 怎么个重要法吧？
1: 这个是我把我爱人、爱人，好家伙，
2: 哪一个？我就问清楚，要不然咱
1: 原装那个哪个？
2: 哦，你还有原装的呢。
1: 做好了啊，对岸一坐，知道吧？
2: 对岸哦，我不敢自己错，
1: 坐跟我坐个对岸，
2: 嗯，
1: 坐在那边，
2: 嗯，
1: 我跟还得说两句这个英文嘛。
2: 说英文干嘛呀？
1: 英文不急，这会儿音乐已经放起来了，
2: 嗯，
1: 什么音乐咱不管了，已经放起来了，我这个脚也准备好了，
2: 嗯，
1: 看着灯，咔咔咔咔咔。
2: 哎呦，你还是个舞蹈家，
1: 灯光闪烁、
2: 嗯，
1: 我这还得叫他，
2: 叫什么呀
1: ？My dear， 听听，浪漫不浪漫？
2: 嗯
1: 嗯，咱们准备开塞吧。
2: 感谢赐予我食物就完了。
1: 对对，特别上凳子，知道吗？
2: 就为这甜点专门得祈祷一回。
1: 哎，就祈祷一回。我说实话啊，就这甜点我自己可做不了。
2: 不是您做的，
1: 我自己做不了
2: 啊，
1: 这个手艺太严密，
2: 嗯，
1: 我爸爸都做不了，我人家有专门做这个地方，
2: 嗯，
1: 我买回来自己稍作加工，
2: 是吗？
1: 哎，平时我也买了一点儿
2: 啊，
1: 再放家冰箱里冻着，
2: 冻着，
1: 哎，都不敢轻易的拿出来，
2: 嗯，
1: 只有来了个贵宾贵客，
2: 嗯，
1: 我才拿出来，哎，切上那么一点点，让大家品鉴品鉴，嘿，你开玩笑呢？
2: 太好了，
1: 拿刀拉那么一点儿，
2: 人
1: 家那小快刀就轻轻拉一点，还不敢多拉，
2: 嗯，
1: 你知道吗？拿这个小碟装上，不敢多来，
2: 嗯，
1: 哎呦哈，这个东西一拿。拿出来一放这个碟儿的当中，你先这个东西没到，
2: 啊，
1: 这个味道先飘到你这个鼻子里头，哎呀，这个香臭，哎呦，吃到这个嘴里之后，凉丝丝啊，美滋滋，就像一条冰线顺你的脖子，唰又上来了，
2: 哎呀，哎呀，
1: 又下去又上来，
2: 别说了，
1: 哎呀，
2: 这个叫香草冰激凌，
1: 冰冻臭豆腐，
2: 去。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4: 他吧，
3: 这个相声的特点，它是逗乐吗？
4: 对，
3: 使人发笑。嗯，是不是两个人说相声往这一站就随便说说吗？
4: 啊，
3: 不是，
4: 不是啊，
3: 有固定的台词儿。
4: 哦，
3: 怎么样的说法？这是小土小来的。
4: 嗯，
3: 一段一段的，我们从打小时候小土，我从12岁，
4: 嗯，
3: 小土说相声，我现在70岁了。
4: 哎，
3: 啊。这说了50多年了，
4: 哎，
3: 相声的历史很久了。
4: 哦，
3: 相声是咱们北京的发源地，
4: 对，
3: 在这地方兴的。现在相声有多少年了？
4: 嗯，
3: 200多年了。
4: 哦，
3: 啊，是不是200多年的历史了？
4: 嗯，
3: 啊，那今天说这段呢，就是个传统节目。戏曲很多传统演了吗？大唐二，这个石孔展，
4: 哎，
3: 这个都演了。不是所有的传统戏都可以搬到舞台上吗？
4: 嗯，
3: 也不是那样，也要经过加工整理，很多事啊，传统的都要慢慢的恢复。
4: 哎，
3: 它对人民有好处的，有益于人民的，那就可以。咱们生活当中嘛，那个过年了贴个对子，贴个这个吊签儿、挂签儿，就这个东西是吧？
4: 啊，
3: 有叫挂签儿的地方，吊签儿，这东西也要恢复了吗？
4: 嗯，
3: 你可以换换词儿吗？他年轻的点缀嘛，过年贴点对子，年轻点缀，过年嘛，焕然一新嘛，
4: 哎，
3: 啊，来个吊签挂签就不要那大富财源了，
4: 哎，
3: 招财进宝那不要，
4: 哦，
3: 啊，是努力增产，厉行节约，
4: 嘿，
3: 你可以来点这词儿，这也是挺现货吗？
4: 啊，
3: 商店很多的都要恢复吗？
4: 啊，
3: 恢复原来的名了吗？啊，恢复原来它叫什么？

0: 伺候，还要叫他伺候。食品也这样啊，以前的小食品这些年没有了，又要恢复。当然说不是完全恢复
1: 哦，
0: 有些个东西不能恢复。
1: 什么
0: 啊？跳大石、捉妖、圆光，是吧？批八字，这个合婚，
1: 嗯，
0: 男女犯相，这都不能恢复
1: 哦，
0: 那都骗人，是吧？你算卦，瞎子算命，夜间还敲一个钟，当当拄着个棍儿，当当算卦，算灵卦，求财问喜，找人谋事，找那瞎子算，你这不是糊涂了？
1: 哎，
0: 丢东西了，找不着了，找瞎子，找先生，管叫先生，先生给算一算。你丢东西，你找他，你瞪俩大眼，你找不着，让瞎子找。那能灵吗？
1: 是，
0: 想面、算卦、批八字，哪方有财，指条明路。求财问喜吗？你现在是求顺吗？指条明路，哪方求财，哪方有财，他指条明路。你求财。他指你，他不去，他摆卦摊玩，就撑着。嗯，你瞧那算卦的饿的那模样，脸挺绿，脖子比我还细。那能他能灵吗？过去咱们这北京天桥有啊，
1: 啊，
0: 在咱们天津三不管吗？
1: 哎，对，都
0: 有看见过的。
1: 啊，
0: 天津三不管就那算卦的，摆摊儿，占灵卦、算灵卦、相面、批八字，求财问喜、找人谋事、问病，你什么事花一毛钱让他算。他指条明路
1: 哦，
0: 能有这事儿吗？
1: 嗯，
0: 冻得直哆嗦，缩着脖子，那样冬天连棉袄都没有，没大棉袄，穿一蓝大褂，大冬天穿蓝大褂，怕风刮起来，底下坠四个砖头。
1: 嚯、哦！
0: 算卦不够挑呗，挣不了多少钱，怎么办呢？兼操副业。
1: 什么副业？
0: 摆卦摊儿，地下铺个大块包就布。摆点钉子，砸鞋钉子，修鞋，有修鞋的呢，砸紧钉子，就是那个圆帽钉子，大橘子棒、橘子棒钉子，哎，有修鞋的砸钉子，有算卦的也挣上一毛钱，
1: 哎，
0: 冻得哆嗦，恨不能有人给这来过来算卦，他挣几毛，
1: 哎，
0: 真有这种晕头糊里糊涂这人
1: 啊，
0: 倒霉吗？
1: 有啊，
0: 奔他去了，瞪着脸，管他叫先生，先生。我算卦，这饿的都打晃了啊啊啊！那算卦，你算卦好，讨钱，给我一毛钱。天津三不管净这，赶紧先要钱，讨钱，一毛钱，讨钱，那就掏一毛钱，给您这一毛好。你上我这儿算卦，告诉你，赵子良，我这卦赵子良，我指你敲明路，告诉你，你这毛钱呢？不白花，把这毛钱叠了又小又小，搁兜里了。告诉你，我这卦告诉你周子良，我给你算呢。周子良，你算卦吧，还打算还得摸摸。你摇卦吧，那就拿个铜钱搁盒里，哗啦哗啦哗摇卦，往这一倒，摆了半天，嘛事儿？说话，问嘛事儿？你说我求财，您看我是干什么好？我。你看我顺序不顺序？你呀，告诉你，土门，东北。
1: 嗯，
0: 好嘛，但是他被人发出去了。
1: 嘿嘿，
0: 让人上东北找谁去？干嘛去呀？
1: 就是
0: 往哪儿啊？你东北有贵人，贵人辅助，贵人辅助你。你走，东北，完了，你这卦完了，一毛钱白给他了，没得说了。这也没得问了，站着就愣着。你看我东北有什么凶险没有？没有，你走你的。东北啊，你走东北，东北有贵人，你求财走东北。完了，这愣着，好，东北，我回来我再谢贺先生。好，刚走两步又叫回来，别走，回来
1: 啊，
0: 回来，东北这趟可不近
1: 啊。
0: 你这鞋可顶不下来，你再掏一毛钱顶几个钉子，好，又砸仨钉子，又对付一毛钱，
1: 嘿，
0: 根本就不灵。你说那算卦 有的人呢就信为，哎呀，算卦的他有书啊，人家有个有一套啊，麻衣相啊，水镜全篇呢、啊，袁柳庄啊，相府大全，相府全篇呢、啊，四六八句上下连句一折一韵的
1: 啊，
0: 四句诗啊，八句词啊，谁编的
1: 啊？那不天书吗？
0: 套子活、啊、什么天书也是他们编的
1: 哦。
0: 我看过这书，
1: 看过啊。
0: 嗨、哎，这词我都背下来了。
1: 是啊，
0: 我也按这词我给别人算一卦、
1: 啊，
0: 我给别人相个面、
1: 哦，
0: 我试试灵不灵，结果怎么样？
1: 灵了。
0: 给谁相面谁告诉不灵，
1: 他本来就不灵嘛，
0: 给谁算谁说不灵，
1: 就是
0: 哎，可有一样
1: 啊，
0: 我要给你相面就能灵，
1: 是吗？
0: 你瞧你信不信，
1: 给别人算不灵，给我算就灵，
0: 让大家一听就明白
1: 哦， 哦，
0: 为什么给他相面就能灵，什么道理
1: 啊？
0: 你们大家一听就知道，
1: 是啊，
0: 你就不信咱试试，
1: 来来来来，
0: 你
1: 给我相相，
0: 你瞧
1: 我试试看灵不灵，
0: 站好了吧，
1: 哎，
0: 你信不信
1: 啊？我
0: 信，我不信，
1: 我
0: 信，那就行，那成了，
1: 嗯，
0: 你信就成，就怕你不信我，
1: 你看信，
0: 句句灵，
1: 啊，是吗？
0: 你瞧，
1: 哎，
0: 好，
1: 我看看
0: 行不行？
1: 嗯，
0: 头一句啊，
1: 哎，
0: 别客气啊，不灵就说啊，
1: 那当然，
0: 哎，别捧着，
1: 不灵我就说，
0: 别捧着，不对就不对，
1: 哎，
0: 不灵，
1: 对，
0: 就说，
1: 哎，
0: 就喊出来，
1: 不灵我就说不灵，
0: 对就说对啊，
1: 哎，那没错，
0: 听着啊，
1: 对就是，
0: 没错，准对，
1: 嗯，
0: 就这么准，
1: 我不信，
0: 站好了，
1: 嗯。
0: 往前看，
1: 哎，
0: 头一句啊，
1: 嗯，
0: 你呀，就是一个父亲，对不对？说，
1: 对，对，
0: 怎么样？哎，要不对，有几个人说？
1: 那个，我就一个
0: 啊，就。这么准，
1: 哎呀，真准真准，
0: 你看，
1: 嗯，
0: 你别捧着我，别捧着
1: 我，不捧你不捧你，
0: 哎，
1: 就一个，就是
0: 第二还得准，
1: 哎，
0: 你瞧这还得留第二样
1: 啊，
0: 你父亲跟你母亲在结婚之后有的你，
1: 对，
0: 怎么样吧，
1: 结婚一大后有多，
0: 哎，你就细想细细想一想吧，
1: 我甭想了，就是那么回事，
0: 你还你啊，考虑考虑
1: 啊，我甭考虑了，
0: 对
1: 对
0: 了啊，
1: 对对，
0: 又对了，
1: 哎，又对了，
0: 第三样，
1: 哎，
0: 弟兄几位，
1: 俩
0: 啊，
1: 俩哥俩，
0: 哥俩，
1: 嗯，
0: 姐姐妹妹不算啊，
1: 啊对对，
0: 姐姐妹妹咱不算啊，
1: 兄弟哥俩，
0: 哎，弟兄哥俩，
1: 嗯，
0: 好了，你不是有哥哥就有兄弟，
1: 嗯，有哥哥，哥哥
0: 怎么样？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哥比你大点儿，
1: 嗯，
0: 对吗？
1: 对，
0: 他怎么大那个岁数也超不过你父亲去，
1: 啊，哎呀，要超过我父亲去。那成我大爷了，你走吧。哪儿这乱七八糟的？
0: 你说
1: 这是算卦开玩笑
0: 啊？
1: 你哥哥都比你爸爸大，
0: 这不逗着玩吗？
1: 逗着玩，逗着玩啊！你不给我算卦吗？
0: 相面，好好相面，好好相面
1: 啊！
0: 好好相，详详细细的啊！
1: 哎，
0: 相面批八字，
1: 哎，对，
0: 流年大运，
1: 哎，对，
0: 看这相面，
1: 相面嘛，
0: 说全了
1: 啊！
0: 相面，
1: 哎哎，
0: 把掌法伸出来。
1: 掌啊，
0: 咱们先看看
1: 什么叫掌啊，
0: 手
1: 啊，
0: 哎，
1: 看手，
0: 这规矩吗？
1: 嗯，
0: 相面不看爪，一定没传法吗？
1: 啊，
0: 这就是规矩吗？啊，
1: 我这是爪子，
0: 那叫什么呀？
1: 手，
0: 你手，我知道是手啊，
1: 啊，手
0: 是手啊，
1: 相面不看
0: 手，是我手，我也没说别的
1: 啊，那你告诉我这爪子，相面不看
0: 手，这不是折呀、啊？相面不看爪，一定没传法
1: 啊，没听说过，
0: 手相面不看手，一定没传法
1: 啊，
0: 是不够折
1: 啊，你
0: 相面不看爪，一定没传法
1: 啊，没听说过，相面不看手，一定没传手。
0: 哎，这样也行
1: 啊，这
0: 也够折
1: 了，
0: 哎，这也够折，
1: 你为找折，我这变爪子了，那成了
0: 啊，对，相面不看手，一定没传手，
1: 哎，
0: 啊，对对，行，哎，好，
1: 啊，
0: 好，
1: 好好，
0: 看手相嘛，
1: 嗯，
0: 瞧的是掌心这三道纹，
1: 哦，
0: 三道纹人人都有，但是不一样，就跟这指纹一样，一人一样，
1: 哦，
0: 没同样的，这三道纹呢，它也不一样，
1: 嗯，
0: 天纹、地纹、人纹。三道纹吗？
1: 嗯，
0: 这道纹不好。
1: 哪道？
0: 您这道横着这个。
1: 啊，
0: 这儿这个，看。
1: 啊，看见了。
0: 这有名，
1: 有说辞，叫什么？
0: 冲煞纹。
1: 冲煞纹。
0: 冲煞冲不是虫，冲。 两点一个上中下的中字，冲冲煞文，
1: 有什么说辞？
0: 哎，有批语，
1: 您说说。
0: 掌中横生冲煞文，少年一定受孤贫。
1: 嗯，
0: 若问富贵何时有，可去本夫另嫁人。你
1: 妥了？
0: 哎
1: 哎，
0: 你在过门以后，
1: 嗯，
0: 你丈夫就没有了。
1: 哇，
0: 哎，丈夫没有了，你现在呢打算嫁人？那很好，再嫁人最好嫁山东人，山东人属木，木生火，夫妻美满，最好嫁一胖子，胖人属水，水生木，那更好了。
1: 哦，
0: 看吧，今年热天这胖子就来了。
1: 好啊，
0: 你就见着了。
1: 好好，您走吧。
0: 啊，
1: 好，这相面呢，嘿，连男女都看不出来，我是男的，我是女的，
0: 女的
1: 啊，男的，
0: 女的，
1: 怎么见得我是女的？
0: 你家相面伸手男左女右，伸右手女的。
1: 错伸手还不行吗？还非得嫁人，还嫁个大胖子？你这胖子还过年六月来，你这哪儿是？
0: 是这个吗？
1: 哎，这
0: 个对呀、
1: 啊，左手啊，
0: 啊，看手相，
1: 哎，
0: 好
1: 啊，
0: 不错，
1: 哪点好？
0: 你这手好
1: 啊，
0: 这都离得开，
1: 多新鲜呢，离不开成鸭子了。
0: 哦，对，鸭掌。看手相吗？
1: 哎，
0: 这个是指要长，掌要方，文要伸，手要厚。
1: 哎，
0: 大指为君，末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君臣要得配，宾主要相齐，八宫高配。
1: 啊，
0: 这叫乾坎艮震巽离坤兑。
1: 哎，
0: 掌心挖必发家嘛。瞧完手心翻棍瞧。
1: 哎，
0: 瞧那面了。
1: 哎，这面我受得了吗？这
0: 翻呢？
1: 你往这么翻，
0: 不一样吗？
1: 一样，我这错环了。
0: 哦，对啊，这边啊，这边看，对对，看手面是看福筋，
1: 哎，
0: 就这个这青筋，
1: 福筋，
0: 哎，对，福筋露骨，老年必受福；福筋不露骨，老年必享福。
1: 嗯，
0: 此露不露算平平常常。
1: 对，
0: 啊，您这个命呢？
1: 啊，
0: 您算个什么命呢？
1: 对啊，我这算什么命呢？您说说，
0: 我让你这样耷拉着了？
1: 是啊，
0: 我算让你耷拉着了。
1: 他你没说耷拉，他提了这一个手指头晃悠，这叫什么？这叫
0: 你简直是拿我开玩笑的。
1: 我拿你开玩笑，你不拿我开玩笑？
0: 啊、干脆相面，
1: 哎，
0: 看看五官，
1: 哎，对了，
0: 相面，
1: 嗯，
0: 主要是看面目上。
1: 对，你这干嘛呢？
0: 擦擦脸
1: 啊，这是好嘛？这擦脸，
0: 五官
1: 啊，
0: 什么要看五官？
1: 什么叫五官？
0: 五官就是眉毛、眼睛、鼻子、耳朵、嘴。
1: 哦，
0: 这叫五官。
1: 五官，
0: 这有个名词吗？
1: 啊，什么？
0: 五官是眉毛，眉为保寿官吗？
1: 哦，
0: 眼为监察官，
1: 嗯，
0: 耳为采听官，嘴为出纳官，
1: 嗯，
0: 鼻子为审判官。
1: 是，
0: 但这个
1: 我一看，捏电人来了，这
0: 我让人瞅瞅吧。
1: 你让人瞅瞅，有那么丑低了耳那么拽的吗？这是相面吗？
0: 手重了
1: 啊，手太重了，
0: 手轻点。
1: 哎，
0: 眉为保寿官，
1: 嗯，
0: 眼为监察官，
1: 哎，
0: 耳为采听官，
1: 嗯，
0: 嘴为出纳官，
1: 嗯，
0: 鼻子为审辩官。
1: 嗯，
0: 我叫您五官。
1: 这样哈，
0: 你瞅着我呀，这相面，
1: 哎，瞅
0: 你看那儿，我给谁相面呢？
1: 哎，瞅着
0: 我瞅着，
1: 嗯，
0: 这行，
1: 哎，
0: 五官不错
1: 啊，哪点好？
0: 好倒是说不上怎么好，反正都不挨着。
1: 对，都长在一块儿，我成包子了那个。
0: 五官就算平常，眉毛不好。
1: 啊，眉毛，
0: 你瞧见没有？
1: 啊，
0: 这不是瞎说，这相书你找啊，书本上得有啊。
1: 嗯，
0: 眉毛，
1: 哦，
0: 这眉梢发散，
1: 发散，
0: 哎，眉梢发散，兄弟不利。
1: 哦，
0: 哥们谁不能依靠谁，对不对？说实话。
1: 对，我们哥俩分家另过。
0: 怎么样？
1: 嗯，
0: 你看什么？
1: 有点眉。
0: 我很惨。
1: 嗯，
0: 鼻子不好，
1: 嗯，
0: 鼻子外面漏孔。
1: 对，
0: 问贵在眼，问富在准。
1: 你瞧，
0: 准头。
1: 嗯，
0: 鼻子外面漏孔，
1: 对，
0: 漏孔不存财吗？
1: 啊，
0: 就这个地方，
1: 啊，
0: 这就不行
1: 了。
0: 嗯，这不好。怎么了？
1: 我这怎么着呢？
0: 怎么着？
1: 抠完鼻子眼往嘴里抹，哪是你这？
0: 作为让你尝尝咸不咸。有点咸淡味儿，
1: 那还不咸？你怎么尝尝？
0: 嗯，干脆看流年大运。
1: 哎，
0: 流年大运批八字。
1: 哎，
0: 多大岁数？
1: 嗯，
0: 今年多大？
1: 59。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你60行不行？
1: 啊，60
0: 啊？
1: 干嘛60行？
0: 我60词熟啊。
1: 啊，你词熟管什么？
0: 我59，
1: 我管你词。
0: 59，说
1: 59。
0: 你就说别说谎，说实在的。
1: 啊，实在59。
0: 59，
1: 哎，
0: 59岁属牛的。
1: 啊，
0: 你真走啊？
1: 谁说的？我属牛
0: 啊？
1: 谁说属牛？
0: 什么谁说什么呀？
1: 啊，我不是属牛。
0: 哦，你属 属狗轴啊，
1: 谁
0: 属羊？属羊轴，
1: 属羊也轴。
0: 你属兔，属虎，
1: 哎，
0: 这十六属什么你
1: 啊？十六个属
0: 什么？十几个？
1: 哪来十六？

0: 十二兄弟你啊？
1: 谁说没有啊？
0: 你不在十二兄弟之内？
1: 在
0: 哪儿你啊？
1: 我属鸡的。
0: 属鸡的？
1: 哎，
0: 哦，59，对对，59属鸡的。
1: 嗯，
0: 59属鸡的。哦，对对，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哦，对对，属鸡的。癸卯年生人啊？癸卯年？
1: 癸卯年，卯是卯兔。
0: 哦，卯对卯兔。你是不癸卯甲未啊？
1: 甲未。
0: 甲未？
1: 啊，你甲未，我真吃。
0: 我不
1: 什么毛病？
0: 有位啊？有位，有鬼，有鬼没有？
1: 啊，哪儿来的鬼？
0: 你害鬼啊？
1: 是害鬼吗？
0: 什么鬼？
1: 有是有鸡，
0: 有鸡啊！
1: 己酉年生人，我属鸡的。
0: 我己酉年生人，
1: 哎，
0: 8岁，
1: 我这么大个子8岁，
0: 谁说这么大？谁说现在8岁了？
1: 啊，对了，
0: 你小时候有一回8岁
1: 啊？当然是，当然有一回。
0: 哦，8岁那年交运吗？
1: 哦，
0: 8岁交运吗？
1: 啊，
0: 对吗？
1: 对对。
0: 8岁18、28，下至山根，上至发。
1: 哦。
0: 这叫山根，鼻子最矮，这地方叫山根。五官吗？五官管大运，部位管流年。由这儿到这儿，这是13个部位。
1: 是
0: 说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哪儿叫天庭啊？
1: 啊，
0: 哪儿叫地阁呀？
1: 您说
0: 这地方，这叫天中天庭，司空中正，印堂俩眉毛当间为印堂。山根年上寿上准头，人中水星成奖地阁。
1: 哎，
0: 这叫是13个部位。说8岁18、28，下至山根，上至发。
1: 嗯，
0: 有财无库两头消，30印堂修带上。
1: 嗯，
0: 14岁至14岁走两耳，15走法纪，16天中，天中这儿，天中天庭吗？
1: 嗯，
0: 天中17、18日月角，这叫日角，这叫月角。17、18，19、20左边城，右边城，这两个大鬓角。
1: 哦，
0: 您28岁走印堂，30岁，哎，30岁好啊你。我瞅瞅，好，30岁那年好运气，那年进财，进财没进财？
1: 30岁
0: 那年怎么样？30岁那年好运，进财没进财？
1: 不，那年我结婚，
0: 结婚那就叫好运呢。娶媳妇好运呢？娶媳妇，我媳妇多，你媳妇多的？
1: 说准了，是你媳妇是我媳妇，还差点得讹了去，你看。
0: 你的说先归你
1: 啊，先归
0: 不就是你的
1: 弟媳，就是
0: 你，就是你媳妇，你媳妇多样，
1: 比我小5岁，
0: 小5岁不好
1: 啊，
0: 不好不好，
1: 怎么不好？
0: 娶小媳妇不好，你媳妇应当比你大，娶小媳妇命运相克，
1: 是啊，
0: 打娶媳妇之后命运不好，
1: 是啊，
0: 怎么样？
1: 对
0: 你这命啊，好有一比，
1: 比什么？
0: 万丈高楼往楼下走。
1: 哦，
0: 你这命
1: 怎么讲？
0: 一步不如一步，
1: 对，
0: 一年不如一年，
1: 是
0: 一月不如一月。一天不如一天，
1: 哎，
0: 一时不如一时，
1: 哎，
0: 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一阵不如一阵，
1: 哎，我完了啊！
0: 你看，
1: 一阵都不如
0: 命吗？高一步，矮一步，失一步，泥一步，蜘蛛罗网在眼前，又被狂风吹半边，半边破了半边整，半边整了又团圆，
1: 哎，
0: 挣多少钱也存不下，来财如长江流水，去财似风卷残云，
1: 对，
0: 虚名假利，瞎闹白冤，
1: 对，
0: 走三步，往前走，
1: 走三步，
0: 退两步。
1: 还
0: 站在原位，
1: 哎，
0: 往前，
1: 嗯，
0: 好，
1: 怎么
0: 好不了？
1: 怎么好不了？
0: 就是这人走这模样就好不了。
1: 嗯，
0: 你走到晃悠，不但晃悠，而且有声音，腾腾的，迈步如撒夯，行走如拉纤，吃早饭，米晚饭，
1: 嘿，
0: 打这儿走愣歪到那儿去了，拜道。叫白了叫拜道，像书友这叫蛇形，蛇形储餐余量不过3天。
1: 哎，
0: 哎呀，说话声音，行声大就声音小。话分3段，诸无准算。
1: 嗨，
0: 女要君平，妻要和，贵人与持，小人多。闭口无言，唇乱动，不离贫贱受折磨。
1: 嗯，
0: 重重弹唾一声，使劲。完了，没底气了。
1: 嗨，活不了啊！
0: 这咳嗽，它分富贵贫贱呢。
1: 啊，
0: 富贵阴运出丹田，气势喉宽响右肩；贫贱不离唇舌上，一世奔走不堪言。
1: 嗯，
0: 你呀，一无可取，挣多少钱你也存不下。
1: 对。

0: 啊，老家在这儿，你就在这儿往北二里多地就。你家这是北京人啊，老家在这儿，你就在这儿往北二里多地就你们家。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到你们家。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大杂院三间街坊，两间，北房靠西头那两间，里头不小，外头不大，那房子。
1: 对。
0: 家三口人
1: 啊，
0: 你老伴儿，还有外孙子。
1: 对。
0: 晚饭你们吃的饺子。你还旧的烧饼，饺子馅咸了。
1: 是，
0: 你爱人听戏去了，锁门了，钥匙搁刘娘的屋了
1: 啊，
0: 对吗？对吗？
1: 怎么对？怎么那么灵呢？
0: 当然灵啊！
1: 啊，
0: 咱俩在医院住吗？
1: 一样。
2: 这不是说相声吗？
3: 嗯，
2: 给您带来一段节目，
3: 对，
2: 叫做《夫妻之间》。
3: 哎，
2: 这呢也是我最近叫做《夫妻之间》。
3: 哎，
2: 这呢也是我最近写的一个节目。
3: 哦，这是您的作品
2: 啊？研究一小课题啊？
3: 哦，
2: 社会当中的小问题。
3: 什么问题？说一说。
2: 怕媳妇儿的问题。
3: 怕媳妇儿不用研究吧？
2: 冷门啊！
3: 啊，
2: 怕媳妇儿也叫怕老婆。
3: 嗯，
2: 文词叫惧内
3: 啊，
2: 过去叫做河东狮吼。
3: 嗯，
2: 人们现代化叫妻管严。
3: 是，
2: 山西临汾话
3: 怎么说呀？
2: 怕媳妇子。河南话怕老婆。
3: 嗯，
2: 四川话怕耳朵。
3: 嗯，
2: 哎，用咱天津卫讲话啊？
3: 怎么讲？
2: 怕坡。哎，
3: 我就怕坡顶灯了都有。
2: 这是名称。经过了研究啊，
3: 啊，
2: 我把怕媳妇儿的问题分为五大怕。
3: 哪五大怕？
2: 我简单的介绍。
3: 您给说说。
2: 您看有模样怕，
3: 嗯，
2: 金钱怕，岁数怕，地位怕，还有短处怕。
3: 这是五大怕。
2: 哎，搁在一块儿，五大怕。
3: 哎，您能给详细的说说吗？
2: 哪个不明白问呢？
3: 我得向您请教。
2: 哎，谈不到。
3: 您看，首先说模样怕，我就不理解。
2: 模样怕多好理解
3: 啊！
2: 俩人结婚的时候，模样上有差距，
3: 嗯，
2: 也被为怕。模样怕呀，
3: 您说这属于定义，
2: 就这么理解呗。
3: 您这么讲我还不太明白，具体点好不好？
2: 具体点，
3: 具体点。
2: 举例子，
3: 哎，行，
2: 拿你说，
3: 嗯，
2: 你媳妇长得漂亮，
3: 一句话漂亮，
2: 两个字，迷人呐，
3: 至于吗？
2: 长得是细眉毛、大眼、长眼毛，哎，鼓不亮小嘴，不笑不出话，一笑俩酒窝。
3: 就
2: 你看这个头不高不矮，身材是不胖不瘦，能唱歌会跳舞。你媳妇儿，
3: 这是我媳妇儿，
2: 哎。
3: 我有这样的媳妇怕一辈子，我认了。我这
2: 你认了？
3: 认了。
2: 他认吗？不是假的，举例子吗？
3: 不是真的。
2: 那大伙看你这模样，
3: 小伙挺精神，
2: 长得跟藏獒一样，没法夸你。
3: 藏獒干嘛？
2: 大伙看这模样，秃鬓角，黄板牙，罗圈腿，跟我念啊！
3: 啊，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2: 说话大舌头。
3: 哎，对，你让我念的。
2: 您这就都是毛病啊！
3: 啊，
2: 生活在一起，眼子为怕。模样怕
3: 哦，这是模样怕。
2: 对
3: 哦，那这金钱怕呢？
2: 那你说，
3: 您说，
2: 媳妇家里有钱
3: 啊，
2: 趁着好几千万的美金呢。
3: 我
2: 再看你们家不行了，
3: 怎么了？
2: 工资挣得少，你在家房大，
3: 嗯，
2: 下边一堆萝卜头子。
3: 什么叫萝卜头子？
2: 弟弟妹妹太多呀，
3: 啊，
2: 接回来全是花的钱。
3: 哟，
2: 买房、装修、置办家当、请客吃饭，
3: 啊，
2: 多大挑费？
3: 都人家给掏。
2: 打心里对不住人家，
3: 确实，
2: 眼的为怕，金钱怕。
3: 哦，这就是金钱怕。
2: 对。
3: 哦，那这岁数怕呢？
2: 你比你媳妇儿大45岁，有的时候啊，娘家要是一来人，
3: 哟，她还有娘家呢。
2: 娘家肯定是有。婆家
3: 准都没了，那就。我比我媳妇大45岁了，都。
2: 45不行。
3: 行。
2: 35
3: 不行。
2: 25
3: 不行。
2: 23不让了。
3: 划价来了。大8、9岁就得了。
2: 有岁数你早说呀。
3: 啊。
2: 大9岁行
3: 吗？那可以。
2: 人家长得又白又嫩。
3: 啊。
2: 你想，你长得跟藏獒一样。
3: 有来了。
2: 听我的啊。
3: 嗯。
2: 别一块上街。
3: 就爱逛马路。
2: 这出去好嘛，街坊看闹笑。
3: 没那个事儿。
2: 您前面走着，后面街坊看去。嚯，姐姐。遛狗去哈，狗去
3: 啊！
2: 别养这是串儿吧，这是
3: 谁是串儿啊？这
2: 现怎么喂都掉毛吃鲜了吧？
3: 这
2: 是、
3: 哎、我
2: 有户口吗？
3: 也别问了，怎么那么乱呢？这里
2: 这就是岁数怕呀！
3: 啊，这叫岁数怕
2: 啊！
3: 地位怕？
2: 那你说
3: 说，
2: 媳妇家里当官的
3: 好，
2: 爸爸院长，妈妈团长，伯父校长，舅爷厂长，
3: 四长。
2: 再看你们家不行了，
3: 怎么了？
2: 你爸爸蹬三轮，姐姐卖果仁，舅舅卖鸭梨，二爷卖凉皮儿，
3: 你家子卖韭菜的，你看。
2: 这去你们家串门，带瓶啤酒就行了。爸，嚯，都回来了。呵，嫂子口重了。
3: 哎，上，他们家舅舅来了你。
2: 你社会地位相差的悬殊，眼为怕，地位怕呀。
3: 这是地位怕。
2: 对，
3: 短处怕。
2: 结婚以前你当过流氓，
3: 你当过流氓。
2: 举例子，
3: 举例子，拿我一人举4回了。
2: 怎么了您这？
3: 你自个儿溜一个吧。
2: 对方手里有短处了，短处怕呀。
3: 哦，行，我明白了。
2: 明白什么了？
3: 归根结底，这就是您研究的五大怕。
2: 没错。
3: 哼，我送您4个大字。
2: 构思巧妙。

0: 胡说八道。
1: 您这人会聊天吗？
0: 谁跟你聊天啊？这就是您创作的新作品呢。
1: 就这个呀。
0: 我告诉您，论点就有问题。
1: 哪有问题？
0: 夫妻之间没有谁怕神秘说。
1: 嚯，
0: 你这讲了半天了。
1: 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
1: 我们听听你这例子。
0: 就拿我和我媳妇我们两口子来说。
1: 哦。
0: 不敢说举案齐眉。
1: 嚯，
0: 那能叫相敬如宾。
1: 好啊。
0: 比如说我媳妇要是病了。
1: 嗯。
0: 咱小伙子主动承担家务。
1: 嘿。
0: 哎，我要是病了呢？
1: 你媳妇就改嫁。
0: 妈事儿。啊。这什么话？
1: 早晚的事儿，往前迈一步啊！这是
0: 这人呢？你，我跟你简单的说啊，
1: 您说，
0: 就我们这个小区里
1: 啊，
0: 人人称我们两口子，哎，那是一对鸳鸯，
1: 野的，
0: 对，野的都出来了，鸳鸯，
1: 您说来我们都懂，大道理谁不明白？
0: 嗯，
1: 你看你说你们家，我说我们家，
0: 你们家怎么了？
1: 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怕的问题，
0: 谁怕谁？
1: 我怕我媳妇儿，
0: 我一猜就是吧？
1: 你别美。我这怕还不在五大怕当中。
0: 那你是
1: 单粒一种
0: 什么呀？
1: 遗传怕。
0: 不懂。
1: 特别好理解。想当初啊，我爷爷怕我奶奶，我爸怕我妈。
0: 嗯。
1: 到咱这边，咱小伙就这样，谨遵祖训。我就怕我媳妇儿，
0: 怕婆传辈儿。
1: 你别美啊！以后你也得怕媳妇儿。
0: 知道。
1: 对，这就叫传承。这个东西可不能在我这辈儿。
0: 等会儿
1: 啊。
0: 这事儿不对吧？
1: 哪儿不对啊？
0: 你们家没我
1: 啊？是，不久将来会有你的。
0: 哎，这有我什么事儿？你家大婆的，
1: 您不能怨我，怨我媳妇太讨厌
0: 啊、
1: 嗯，老吵架。
0: 是啊，
1: 上个星期打起来了。
0: 为什么呀？
1: 一点小事儿
0: 啊、哦。
1: 我们单位有个小张要结婚，
0: 嗯，
1: 在家呢商量随多少钱
0: 啊、
1: 哦？您说这还用商量吗？
0: 嗯，
1: 关系不行给200、
0: 哎，就这意思。
1: 好，哥我急了。
0: 哟，
1: 哎，我告诉你，本命年啊，早跟姑奶提钱要钱，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媳妇惯口特别好，
0: 我问那个了吗？
1: 骂我都不还
0: 钱。行行行行，我问你媳妇昨天那个本命年是谁？
1: 我呀，
0: 你不叫刘国军吗？
1: 那是我大名。
0: 本命年呢？
1: 外号。
0: 你怎么起那么个外号？
1: 不是，这里有原因。这我们家规定，一切家务都是我干
0: 啊。
1: 你这无所谓，咱小伙有膀子力气、
0: 啊。那是。
1: 跑进这里项目。
0: 什么呀？
1: 洗衣服啊。
0: 哦。
1: 他的衣服，我的衣服都我洗。
0: 嗯。
1: 平常穿的好，包括这内衣裤也是给洗。
0: 两口子不怕这。
1: 可是我住大杂院啊、
0: 嗯，
1: 洗完得晾啊。邻居看他要找乐，
0: 是
1: 这一张嘴你接受不了
0: 哟。
1: 好比一碰见啊、哎，
0: 咱看看啊，
1: 霍胖子，哎呀，怎么混的？洗手裤衩都关鞋，您说我能承认吗？
0: 就是
1: 妈，看清楚了，
0: 哎，
1: 那是我的，
0: 那是你的，
1: 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你套得进去吗？
0: 哎嘿，这问题。
1: 这问题太客观了，啊，
0: 啊，
1: 宋锦丽强货够哏的啊！
0: 哎呀，
1: 好家伙，怎么没见过这个？
0: 嗯，
1: 得来100块钱倒面套上。
0: 哎，这人呢，
1: 多缺德呀！
0: 哎呦喂，
1: 花100块钱往这看杂技来
0: 是
1: 吧？那也不对。怎么还找红裤衩？哟、
0: 嗯，
1: 这下问住了。
0: 就是，
1: 咱脑多快？
0: 怎么说呀？
1: 为嘛穿红的、
0: 嗯？
1: 今年是我本命年。
0: 哦，
1: 本年就穿红了，对不对？
0: 啊，这倒是。
1: 哎，这一年本命年，
0: 嗯，
1: 两年本命年，嗯、年年本命年，人送外号，哎，本命年。
0: 哎，行了，你呀、啊，就说说家里那事儿。
1: 我告诉你，本命啊，嫂姑奶提钱啊，要钱没有？
0: 嘿，
1: 没有可不行。当初咱结婚随礼账，
0: 对，
1: 咱得还呢。
0: 没错。
1: 嚯。想给想露脸
0: 啊！
1: 我告诉你，有能自己外边借去，借完了姑奶奶不管还
0: 啊！
1: 您听怎么说话？
0: 真是的啊！
1: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0: 啊！
1: 我是有脾气人，
0: 哎，
1: 当时那火腾一下起来，
0: 搁谁都生气，
1: 唰我又压下去。
0: 你回去够坏的，
1: 我这人理智惯了。
0: 哎呀，
1: 我说你看这样吧，这钱啊，不算跟你要的
0: 啊，
1: 算我跟你借的，行不行？打今儿起，烟不抽了啊，酒不喝了，
0: 哎，
1: 把它给你省出来。
0: 他怎么说的？
1: 嚯！那丑不丑、
0: 哎、
1: 那喝不喝你死不死、哎、
0: 这就拧上了
1: 跟我动手
0: 啊！
1: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0: 啊、
1: 我是有脾气人
0: 哎，
1: 当时抡圆俩大嘴巴啪啪
0: 打你媳妇儿，
1: 打我自己
0: 对
1: 啊、嗯，看见了吗吓死你咱这人
0: 你都损死我了你
1: 打那个话茬那都硬气谁拦不住我
0: 说
1: 哎，看了吗
0: 嗯，
1: 那嘛啊，我也惩罚我自己了
0: 哎，这叫硬气的
1: 我这钱无论如何得给我呀、
0: 嗯、
1: 没溜牛脸唱
0: 嘿
1: 烟坏损诚心气我
0: 对喽
1: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0: 嗯
1: 我是有脾气人
0: 嗯
1: 当时趁着脸冲那头给他一个金风未动缠仙诀暗算无常死不至这个脚底使劲咚
0: 你踹上了
1: 我跪下
0: 你跪下了
1: 我一生气腿就发软
0: 你这个吓得腿发软
1: 一看我跪牛脸出去多讨厌
0: 嗯
1: 让你说我跪着我起来
0: 你跪着吧
1: 我起来吧
0: 怎么了
1: 不起来不行啊
0: 啊
1: 我爸爸进来了
0: 老爷子来了
1: 就住我们隔壁 一进门就有火了，
2: 能不急吗？
1: 我小宝贝儿，又复习呢哈。
2: 哎，像这词儿，
1: 像你甭解释，我都听见了。宝贝儿，我给你讲了为嘛吧、你是你们弄的二没钱的，
2: 哎，
1: 有一样他敢这样吗？
2: 就是，
1: 都跪下连二百，要不来我都替你喊。
2: 你看看，
1: 快起来吧，不就二百吗、我给了，
2: 赶紧谢谢。
1: 你先甭谢，
2: 怎么了？
1: 我得跟你妈商量商量去。
2: 老太呀，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您看提起这幸福来
6: 啊，
5: 不能不提一个词。
6: 什么词汇？
5: 家庭。
6: 没错，
5: 老话说得好，
6: 哪句？
5: 叫家和万事兴。
6: 是是，
5: 可有一节
6: 啊，
5: 过日子难免有吵架拌嘴的时候，
6: 保不齐。
5: 就拿我跟我媳妇来说吧，我们两口子就是饭馆的菜，
6: 这话
5: 老吵着。
6: 什么词儿啊？这是
5: 接长不短，总得吵一架。一礼拜能吵三回
6: 啊。
5: 当然了都是鸡毛蒜皮子的小事。
6: 小事儿。
5: 不前两天吗？吵起来了。
6: 因为什么呢？
5: 喂，
6: 等会儿
5: 啊，
6: 叫什么？
5: 这是我媳妇儿对我的爱称。
6: 昵称
5: 伟。
6: 伟。
5: 伟。
6: 嗯，
5: 别那儿伟了，
6: 嗨，全在那儿了。
5: 你过来。跟我说实话啊。咱俩结婚快十年了，你究竟喜欢我哪点啊？
6: 这是要撒一撒娇。
5: 你究竟喜欢我哪点啊？
6: 你瞧瞧
5: 啊，说实话。咱是实话实说。
6: 您怎么说的？
5: 背影。
6: 不是，怎么背影啊？
5: 前脸看腻了。
6: 嗨，有这么说话的吗？
5: 捶我。
6: 这还不打起来呀？
5: 过两天要打起来了。喂。过来。
6: 这回
5: 跟我说句实话。实话实说啊。除了我以外，你心里头还有没有别的女人？别转眼珠。
6: 我
5: 别转眼珠。
6: 女同志都爱问这句。
5: 别往那边看。实话实说。
6: 您怎么说？
5: 有没有别的女人？有
6: 啊。
5: 我妈。
6: 这没错。
5: 你妈不算。
6: 对。
5: 有
6: 谁？
5: 我姨。你也不算。有
6: 谁？
5: 我舅妈。
6: 人还挺全，
5: 除了你们家人。
6: 对，
5: 有
6: 这事。
5: 你妈
6: 怎么那么贫呢？怎么那么贫呢？
5: 您说我们家热闹不热闹？
6: 忒热闹了，
5: 都是小事儿。
6: 是是是，
5: 很有趣味。
6: 全是你招的。
5: 我们家热闹。不如你们家热闹。
6: 我们家还热闹。
5: 和谐大家庭。
6: 那没错。
5: 刘晨的父亲母亲，文艺细胞特别浓，
6: 爱好文艺，
5: 喜欢歌曲。
6: 对对，
5: 你看他们那个年龄，年轻的时候是80年代吧？
6: 对对对对，
5: 80年代流行歌曲没有你父母不会的，
6: 张嘴就来。
5: 家庭啊，出现点矛盾，
6: 怎么样？
5: 用歌声来化解，
6: 就这么与众不同。
5: 我记着有这么一档子事情
6: 啊，
5: 你父亲、你母亲吵架拌嘴了。
6: 哎，是，
5: 你母亲生气就回娘家了，
6: 都这样，
5: 一年多，没见面。
6: 哟，
5: 你父亲等着急了，
6: 可不是吗？
5: 找去了，
6: 通讯又不方便，
5: 啪啪一打门
6: 啊，
5: 门一开，两口子一见面，平常的人家，你不得说话吗？
6: 对呀，
5: 你们家不接，
6: 怎么样？
5: 唱。
6: 用歌声来表达。
5: 你父亲先唱的。
6: 怎么唱的？
5: 拿手一指你母亲
6: 啊，这是叫板呢。
5: 你说

0: 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1: 哎呀，原来我爸爸是祁派老生。
0: 他这么一唱啊，你母亲也得唱，
1: 得唱啊，
0: 文艺大家庭嘛。
1: 对，
0: 你母亲 啊，刘晨的母亲个儿没他高，
1: 女同志稍微偏矮一点，
0: 对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2: 个儿到我这儿
1: 啊，
0: 不高，
1: 什么年龄
0: 到我这儿，
1: 我妈。

0: 听听我唱的还是真好。
1: 嗯，我跟您说，你母亲唱的不错。
0: 是吗？我妈又唱了。
1: 她母亲啊，她母亲是安徽安庆，
0: 安庆人，对，
1: 那儿产黄梅戏，
0: 黄梅调啊，
1: 又叫黄梅调。
0: 对，
1: 唱的好，
0: 是吗？
1: 主要是载歌载舞。
0: 行，别提载歌载舞了，就说这唱就行了。
1: 这么重的身子，连唱带跳，
0: 别比划了。
1: 啊、也是这四句
0: 啊？是吗？
1: 唱的好听极了，
0: 学一学。
1: 一唱到这味儿啊。丝绸之路多豪迈，不忘初心结在心怀，和谐社会把天地盖，春满人间白呀，啊百花开呀，
0: 嘿，等等等等等，又跑那儿搞去了，
1: 载歌载舞，
0: 多讨厌这人呢，
1: 身段好啊，
0: 又跑那儿抖去了，还
1: 最好的是你父亲
0: 哦，我爸爸唱的什么？
1: 唱的好啊、嗯，内蒙人，
0: 对对，
1: 唱了四句二人台，
0: 这可最难唱，
1: 浓郁的内蒙风味，
0: 不好学，
1: 走鼻音，
0: 您行吗？

0: 花开呀，嘿嘿呀呀，嘿嘿。
1: 了解唐杰忠老师的人都知道，唐杰忠跟他的爱人，打小那事叫做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2: 我们的感情很有基础。
1: 结婚以后，是相敬如宾，举案齐眉，
2: 那是情深意长。
1: 都说你们两个人甜甜蜜蜜，
2: 比蜜还甜呢。
1: 都说你们两个人狼狈为奸啊？是吧？是吧？都说你们两个人
2: 郎才女貌，
1: 对，郎才女貌。
2: 哎，这就说明我们俩很般配，
1: 很般配，各个方面都很有基础啊。你在我们这个整个圈子里来讲啊，对唐老师这个家庭啊，大家都是抱有很大的兴趣。你看我们下班以后啊，张家不去，李家不去，专门按上唐杰忠老师家里面去。
2: 我们的群众关系很好。
1: 为什么是这样呢？
2: 为什么？
1: 你爱人长得太漂亮。我们大家都
2: 会跟我出去。像话。
1: 那你吃醋，吃醋吧。
2: 什么叫吃醋？
1: 你爱人长得漂亮，这是您的骄傲啊。
2: 是骄傲，是骄傲，你们也不能冲这个来啊。
1: 我们大家伙看你们两个人在家里是怎么样相敬如宾、恩爱的生活嘛。
2: 哦，那还差不多，
1: 对不对？取点经。尤其对我们年轻人也是个教育啊。到家里一看，人家这
2: 找个小两口、老两口，
1: 对不对？
2: 这老两口那过日子真是太好了啊。
1: 可以说是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互相支持，
2: 这几条啊，在家庭生活里特别重要，
1: 特别重要。我觉得您做的最好。尊重您的爱人。
2: 是，
1: 您是一个有成就的演员。
2: 哎，不敢这么说，
1: 艺术家。可是呢，爱人是个普通的工人。现在退休在家中。
2: 对，
1: 可是您把自己爱人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2: 那是，演员在家里也不能摆架子，
1: 很尊重他的爱人。您爱人过去在工厂里头，那个时候曾经是劳动模范。
2: 对啊，
1: 当过突击队长。
2: 是，
1: 那时候有个外号
2: 叫什么？
1: 叫小钢炮。
2: 你说的那个，那都是几十年以前的事儿。
1: 别看几十年以前的事儿，您永远不忘，时不常的挂在嘴边上提醒您的爱人记住自己的荣誉。
2: 对，不能忘记过去，
1: 是吧？时不常的见到自己爱人就亲热的叫一声，小胖。有没有？
2: 对，我还真叫过。
1: 高兴的时候就叫一句胖胖。
2: 有时候我也这么说，
1: 没人的时候更亲热了。到了跟前胖胖。
2: 没到本呐，没那么多，就俩字泡泡，
1: 这叫泡泡。您爱人对您也很尊重啊。
2: 那是，
1: 每一次您一进家门，您看您爱人诚惶诚恐啊，唐老来了。
2: 我们家哪有这么大规矩啊？
1: 不叫唐老啊，有时候叫您老唐，
2: 是
1: 对不对？亲热的时候就管您叫唐。
2: 那是我叫他泡泡的时候，他叫我唐。
1: 没事没事。我觉得这个场面非常好看呐。两个人没人的时候，你看叫的那个亲劲儿，一叫泡泡，
2: 糖，
1: 泡泡，
2: 糖，
1: 泡泡，
2: 别卖了，都卖光了。

0: 说明你们两个人甜甜蜜蜜，如胶似漆啊！
1: 哎，我们俩是少年夫妻，老来伴。哎，
0: 其实您爱人也挺喜欢文艺的。哎，不过那个水平咱不敢恭维，是吧？
1: 俺就爱唱，
0: 爱唱。嗯，您是个艺术家啊，您不把自己的这个标准跟自己的爱人给拉平了，
1: 那是。
0: 爱人在家里哼哼唧唧的啊，您是采取一种很欣赏的态度。哎，啊，有一天我一推门进去啊，唐老师站在爱人的边上，爱人在窗前，不知想起什么事了，啊，哼着大哥是年轻的时候谈恋爱时候唱的歌，
1: 是
0: 手里拿着针线活，嗯，一边做一边唱，把针阴拉线。前三个男儿不知女儿心，大家伙看看60多岁的人在那儿，我们唐老师在旁边看着很欣赏，一直是欣赏的态度，从来不说什么。
1: 是人家能够引起我对过去的回忆啊，你说我说什么呀？
0: 就是啊。哎啊，我们很多客人坐在那儿啊，有的时候给我们唱个歌，我都觉得您有点下不来台，您也不说什么。
1: 他怎么唱的？
0: 那天当着我们几个客人，我给老唐啊编了个歌，你们听听。都说我们家的老唐胖，他胖来胖去他有模样，他手不胖来脚不胖，就是肚子胖来脑袋胖。打开肚子看一看，
1: 哎，干嘛呀？开膛啊！
0: 你说您听他唱那歌，您在旁边一点什么都不说，
1: 人家跟我开个玩笑，我说什么？
0: 有的时候，这个老爱人在家里边啊，干的活，跟唱那歌都不搭调。哦，可是您在旁边也不说什么。
1: 是啊，
0: 那天在厨房里头啊，包饺子，这手拿盆，这手往里搁馅儿，干的是包饺子的活啊，唱的是除四害讲卫生的歌。哎呦啊，在那儿一边包饺子一边唱，
1: 怎么唱？
0: 臭虫和苍蝇啊，都是那害人虫。一个臭烘烘啊，一个那嗡嗡嗡。大家起动手啊，一起那搞卫生。来，把歌拿过点来。我抓着一个，捏死一个，抓着一个，捏死。
1: 行了。哎呀，要这样的话，我可得说几句了。
0: 怎么了？
1: 啊，你这个饺子跟臭虫苍蝇一块捏，我吃得下去吗？
0: 您嘴上是这么说，您当时言语了吗？
1: 我也是跟他开个玩笑，我呀，该吃吃该喝喝，
0: 对不对？您对他的尊重，换来了他对您工作上的支持，
1: 那是感情啊，就是事业的基石。
0: 大家看我们在这个舞台上滔滔不绝讲出来，有的时候欢欢乐乐的，
1: 是
0: 好像是随口说出来的，实际我们创作要付出很辛勤的劳动，
1: 确实不容易，
0: 有的时候一宿一宿的不睡觉，熬夜，
1: 有的时候呢，我老伴也陪着我一宿一宿的不睡，
0: 人家不光在旁边陪着，他替你着急啊，
1: 是啊，因为他知道啊。我们之所以这么辛苦啊，那是给广大群众制造欢乐。
0: 对，这是一个制作过程。所以他在旁边看着啊，一看唐老师写到深夜，有点冷了，1点钟的时候赶紧，老唐来，套上毛背心，
1: 这怕我凉着了。
0: 又写，凉的不冷。老唐来，套上毛坎肩，
1: 多关心我啊。
0: 到了3点钟的时候，来，老唐披上棉袄，
1: 怕我冷啊。
0: 到4点钟，来，老唐套上棉裤，
1: 怕我冻着啊。
0: 到了5点钟，老唐来，再弄上大衣。
1: 这多好啊！
0: 到了6点钟，拿起毯子，老唐，你怎么不出声了？
1: 是啊，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好吗？我这捂汗呢，这是。
0: 一看您出了汗了，就更着急了。一出汗，哎呦，快点，快点，赶紧把冰镇啤酒给您摆上，
1: 这就凉快了啊！
0: 汗一没了，快点，快点，要一杯热烘烘的咖啡，
1: 又暖和了啊！
0: 一看，哎呀，又出汗了，赶紧快点，冰棍，
1: 又凉快了。
0: 一会儿热茶，
1: 可以
0: 啊，冰激凌，
1: 好，
0: 最后就给您送医院去了。
1: 是啊。我这肚子受不了了，哎呀，真有意思！
0: 写出了相声就得到外地去演出去，
1: 那是
0: 来锤炼我们自己的节目。
1: 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0: 哎，您说您忙不忙？哎呀，常年到辈子不在家，
1: 对，经常到外地去巡回演出。
0: 巡回演出，上飞机场啊，上火车站，
1: 对，
0: 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1: 那是，
0: 你就说到这个火车站去送您吧，虽然是3天2头的，您要上火车，可是每一次您出发的时候，您爱人都亲亲热热的把您送到火车站。
1: 哎，您别小看这一送，这一送送的我心里热乎乎的。
0: 对，送，你看老伴儿也高兴，嘴里也唱，
1: 爱唱嘛。
0: 送进送到火车上，
1: 上火车了，
0: 家里。

0: 妈，
1: 你说我老伴儿多理解我，
2: 当时您心情激动啊，
1: 哎，
2: 你想老伴儿唱得这么好，
1: 嗯，
2: 您也高兴的唱几句，
1: 我也得唱，
2: 一挥手，
1: 嗯，
2: 再见吧，妈妈。
1: 我跟他哪能唱这歌啊？
2: 那您唱什么？
1: 我还用他那个调儿，唱我的心里话。
2: 那您是怎么唱的？
1: 送你送到火车下，
2: 给送下来。
1: 家里的事儿我无情。

0: 更激动了。
1: 那是啊，
0: 一转身，送锦送到花沙上，
1: 又给我送回来了。

0: 怎么全在车下头？
1: 人家车早开了。
2: 谢谢，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3: 谢谢啊！
2: 再次看到你们真高兴。哎，上来以后重新做个自我介绍，
4: 我跟各位认识一下。
2: 哎，我叫刘钊，
4: 对，
2: 他叫孙超，
4: 没错。
2: 跟你们说，可能比你们稍微大几岁
4: 啊，是是，
2: 但在我们相声界来讲，绝对算年轻
4: 啊。我们年龄相仿啊，
2: 我说一下行吗？
4: 可以啊，
2: 96年的，
4: 没错，
2: 今年96，54。
4: 我怎么现在算岁数还能用乘法了？现在。
2: 26岁了，
4: 也不小了，
2: 我的人也不小了。
4: 是是，
2: 其实为什么大家说不像
4: 啊？您讲一讲，
2: 也不赖你
4: 哦，
2: 主要我在身边的衬托。
4: 什么？
2: 我在你身边衬托的？
4: 您老师，您家里没有镜子吧？
2: 是啊，说话呢这个。我觉得我显得年轻
4: 啊，
2: 我比他大17岁，
4: 79年的。
2: 你有病？你说出来呢。我问问你
4: 啊，
2: 生命中
4: 嗯，
2: 或者活到现在
4: 啊，
2: 你认为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4: 哎呦，那您要这么说，得是我的父母。
2: 不是，
4: 我爱人。
2: 不是，
4: 我有。
2: 不是，
4: 我邻居。
2: 是，哎，我就知道得是，
4: 啊、我就知道得是邻居影响大。
2: 对了，
4: 啊，
2: 听说过那个词吗？
4: 啊，哪个词啊？
2: 孟母三迁。
4: 那跟邻居有什么关系啊？
2: 孟子的母亲，
4: 嗯，
2: 就因为怕邻居对孟子有影响，
4: 嗯，
2: 所以来回搬家。
4: 哦，
2: 所以说邻居的影响最大。
4: 哦，是吧？
2: 但其实也发现一个问题，
4: 嗯，
2: 就离你近的人影响最大。
4: 哦，
2: 你说你父母离你近吗？
4: 嗯，
2: 并不近。
4: 哦，是。
2: 孙超是哈尔滨人。
4: 对呀，
2: 哎，父母常年在哈尔滨，
4: 没错。
2: 他在北京，
4: 嗯，
2: 离得并不是那么近。
4: 哦，
2: 对不对？所以影响没有那么大。而且我们说相声要尊重父母。
4: 是，
2: 你们不知道，
4: 嗯嗯，
2: 你们真的不知道。
4: 哦，
2: 孙超的爸爸，
4: 嗯，
2: 在他心目中，
4: 嗯，
2: 哇，就像父亲一样。
4: 就你看，我给我爸这个定位还挺准，
2: 相当准。要不是谁呀？老不老以及人之老，
4: 嗯，
2: 就是对待你父亲有多好，
4: 嗯，
2: 对待你的岳父也要多好。
4: 嚯，
2: 在男生来讲是一致的，
4: 是吗？
2: 比如说，
4: 哦，您讲一讲，
2: 结婚以后，
4: 嗯，
2: 你管你爸爸叫什么？
4: 叫爸爸呀。
2: 对，
4: 啊，
2: 你管你岳父叫什么？
4: 也叫爸爸呀。
2: 你看，
4: 啊，
2: 从称呼上就是一致的。
4: 是啊，
2: 而且态度上也一样。
4: 怎么着啊？
2: 假如结婚了，
4: 啊，
2: 在北京生活，
4: 哎，
2: 你这个如果生活遇到难处，
4: 嗯，
2: 你能跟你的岳父说吗？
4: 那不能啊。
2: 为什么？
4: 那不能，我怕他心疼他闺女啊。
2: 对，
4: 一觉着闺女过得不好了。
2: 没错
4: 啊。
2: 那如果你遇到困难遇到挫折
4: 啊，
2: 你能跟你爸爸说吗？
4: 不能啊。
2: 为什么呢？
4: 不能，我怕我爸爸着急报喜不报忧啊。
2: 有这么一句话
4: 啊。
2: 那你说如果在北京你爱了不该爱的人呢？
4: 那我的心中满是伤痕啊。
2: 你要犯了不该犯的错呢？
4: 那我心中满是悔恨呢。
2: 对对对，
4: 干嘛咱俩算是对歌来了？是怎么着啊？
2: 就是说这个是一致的。
4: 你这第二句我好像没对上来，你知道吗？
2: 但是女生就不一样。
4: 嗯，
2: 女生比如说你女朋友或者是未来的妻子，
4: 嗯，
2: 对待你妈妈跟对待她妈妈完全不一样。
4: 怎么不一样啊？
2: 比如说哈，
4: 嗯，
2: 之前过年，
4: 嗯，
2: 你跟你媳妇儿回哈尔滨了。
4: 哦，回哈尔滨。
2: 哎，看到你爸爸妈妈，
4: 是，
2: 也就是他的公公婆婆。
4: 啊，
2: 你看看你妈妈见着儿媳妇那感觉不一样。
4: 哦，我妈怎么说呀？
2: 俩人很客气。
4: 是是，
2: 我给你学一学。
4: 您来一来。
2: 你妈妈在哈尔滨，
4: 我看看。
2: 哎，
4: 嗯，
5: 闺女，过来过来，一年没瞅见你了，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坐这儿来，坐炕边跟聊。
4: 稍等稍等，老师来来。
2: 哎，
4: 这位女士是
2: 您的母亲。
4: 我妈。
2: 对，
4: 我这个口音，我妈这个味儿啊。
2: 因为我不会学哈尔滨话。
4: 你不会，咱直接演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进人物让你感觉。
4: 哎呦，您瞧瞧，
5: 闺女闺女，
4: 坐比成样，
5: 坐了，过来过来，
4: 嗯，
5: 坐妈边上，
4: 嗯，
5: 一年多没瞅你，瞅瞅这小脸瘦的，
4: 呵，
5: 现在都不到180斤了吧？
4: 这孩子，我娶一大象，
2: 是
4: 180斤，我才比我都沉。
5: 不到180斤，
4: 哎，
5: 坐这儿坐这
4: 儿，哦，
5: 一年多，跟你跟老聊会天，
4: 嗯，
5: 聊会天。不容易，
4: 是
5: 结婚不容易，
4: 哎，
5: 甭说你们这年轻人了，
4: 嗯，
5: 我这退了退了，我也不容易，
4: 是，
5: 你公公
4: 啊，
5: 孙超他爸爸
4: 啊，是是是，
5: 让我着急，
4: 我爸爸怎么让他着急啊？
2: 怎么让我着急？
5: 着了一辈子急，
4: 哦，
5: 退休退休了，那事儿也不少，天天抽烟喝酒，抽烟
4: 啊，我爸爸
5: 抽烟
4: 啊，是
5: 2块钱一包的烟，
4: 嗯，
5: 1天3包，就那么抽，
4: 哎呀，
5: 就那么抽，
4: 呵。
5: 1.5块一瓶的酒，
4: 啊，
5: 1天2瓶，就那么喝，
4: 哎呀，
5: 就那么喝，
4: 喝喝，
5: 你说这得花多少钱？
4: 哎呀，
2: 这都不算，
4: 嗯，
2: 打麻将。
4: 他打麻将，我爸爸打麻将
2: 玩输啊，二四八分就那么输啊。
4: 哎呀，
2: 你说我着急不着急？
4: 着急呀、啊，
2: 着急吧。
4: 哥，我也着急呀、啊。
2: 你着什么急呀、啊？
4: 我没处给我爸换零钱去啊。
2: 四八分，你想我爸爸这生活质量太低了，100块钱跟我爸爸玩一年，知道吗？咱就说这习惯不好，
4: 打哪儿来的？这是、
2: 哎、我体恤你，
4: 嗯，这客气啊，
2: 是
4: 你媳妇儿也得客气。
2: 我媳妇儿怎么客气啊？
4: 她也不好意思说你
2: 啊、
4: 嗯。哎呦，妈
2: 啊，
4: 嗨，爸爸想玩就让他玩会儿呗。
2: 是，
4: 都退休了，
2: 嗯，
4: 我算了算，1天10块钱怎么也拿下了。
2: 哎。这孙超挺好的，
4: 是是
2: 挺好的，
4: 我没毛病，
2: 在北京挺好的。
4: 对，
2: 他不怎么喝酒，
4: 不喝，
2: 但是抽烟，
4: 哎，
2: 稍微有一点勤，
4: 是
2: 有一点勤，
4: 哎，
2: 但是没关系。
4: 啊、
2: 嗯、您说说他、
4: 嗯，
2: 有时候可能我说的他不是特别听，
4: 呵，
2: 您说说他，
4: 嗯，
2: 然后他倒是不玩牌
4: 啊，不打麻将，
2: 哎，打的少，
4: 哦，
2: 他玩网游，
4: 哎，
2: 有时候
4: 熬夜
2: 什么的，
4: 对，
2: 有时候玩完游戏、
4: 嗯、
2: 直接看日出去，
4: 对，
2: 他这个时间干嘛不熬一宿啊？时间稍微长一点，
4: 哎呦，
2: 您说说他、
4: 嗯，
2: 我们俩挺好的，
4: 是，
2: 你看就这样，
4: 嗯，
2: 客客气气的，
4: 是是，
2: 没矛盾，
4: 啊，没有矛盾，
2: 对，
4: 哎，
2: 完全不一样，
4: 是，
2: 他见到他妈，
4: 嗯，就我岳母啊，
2: 完全相反，
4: 这整个掉一个吗？
2: 完全不一样，
4: 我不相信
2: 的，你不相信，
4: 啊、
2: 嗯、
4: 啊，
2: 我再给你表演一下，
4: 是是，
2: 自个儿回娘家吧，
4: 啊、
2: 嗯，带着你还有点顾虑，
4: 哦，
2: 自己回家以后，
4: 呵，
2: 一推门看见他妈了，
4: 啊、
2: 嗯，妈。
4: 怎么我岳母走了是怎么着啊？这还回家干嘛去呀、啊？这个
2: 激动
4: 啊，
2: 委屈，
4: 呵呵呵呵呵，
2: 妈
4: 啊，
2: 妈，
4: 呵，
2: 闺女回来晚了，
4: 这还是这个呀？
2: 不是，
4: 还是这个呀？
2: 回来的有点晚了，
4: 路上堵车了。
2: 哎，对，
4: 啊、
2: 回来的有点晚了。
4: 嘿，
2: 妈，
4: 嗯，
2: 您不知道
4: 哦，
2: 孙超
4: 啊，我
2: 不是个玩意儿，
4: 我是直接骂了他啊。
2: 真是不是个玩意儿！
4: 哎呦，
2: 我跟您说，
4: 啊，
2: 难道喝酒？
4: 哦，
2: 什么不喝呀？
4: 啊，
2: 喝完酒以后，
4: 啊，
2: 我的天哪！
4: 啊，
2: 胡说八道，
4: 呵，
2: 胡搅蛮缠，
4: 哎，
2: 胡作非为，
4: 哎，
2: 就是不胡258万的。
4: 好好好，又把这打麻将这茬想起来了，嗯，
2: 那烟抽的，
4: 啊，
2: 那屋里都聋了。
4: 嚯嚯嚯，您瞧瞧，
2: 那仨抽烟机都扛不住他一人抽啊！
4: 哎呦，我天哪！
2: 我的天哪！
4: 啊，
2: 您不知道
4: 啊。
2: 您真是不知道
4: 啊！
2: 我太难受了。
4: 啊、是是，看着你难受
2: 了。我这太难受了
4: 啊！你说他妈看见他这样能不难受吗？
2: 也得难受。
4: 是是，啊、
2: 闺女，
4: 嗯、
2: 啊，闺女，
4: 呵，
2: 妈刚开始看孙超这孩子呀，
4: 啊、
2: 哎呦，一表人才呀，
4: 呵呵呵，
2: 对你也是一心一意呀，
4: 对对对对对，
2: 看你也是一片忠心呐。
4: 那可不，
2: 不知道有这么多事儿啊！
4: 啊，
2: 你说完以后，
4: 嗯、
2: 啊，妈听了
4: 是
2: 如梦初醒啊，
4: 嗯、
2: 啊，可是心里啊，
4: 啊，
2: 如芒刺背、
4: 啊，呵，
2: 如坐针毡呐、
4: 啊。看了吗？这一家成语词典，看了吗？
2: 难受啊！
4: 哎，俩人抱在一团就哭。
2: 岳父不同意了，
4: 是吗？
2: 不乐意了
4: 啊！我岳父得讲两句、啊。
2: 出来一看，
4: 嗯、
2: 行了行了，
4: 嗯，
2: 这娘俩，
4: 嗯，
2: 好不容易见一面，哭什么呀？
4: 就是啊，
2: 闺女，你过来，我跟你说，
4: 嗯，
2: 不至于的。
4: 对，
2: 小两口过日子，
4: 嗯，
2: 难免的事儿。
4: 是，
2: 那时候不碰锅沿，没听说过。
4: 对，
2: 总有个拌嘴，
4: 嗯，
2: 应该什么样呢？
4: 啊、
2: 嗯，相敬如宾，举案齐眉。
4: 你听我岳父这成语，
2: 哎、得夫妻和睦，
4: 对不对？
2: 对不对呀、啊
4: 嗯？
2: 当然，你稍微劝劝孙超，
4: 嗯，
2: 少抽烟，少喝酒。
4: 对，
2: 尤其他们这行业，
4: 嗯。
2: 别交那么些狐朋狗友，有问题回家来。
4: 是，
2: 别问你妈，你妈女人家懂什么呀？
4: 那问谁呀？
2: 问我呀？
4: 还得问您吗？
2: 我绝对是你们俩的。
4: 什么呀？
2: 狗头军师。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他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火车设计师。2007年，在他主持设计下，中国首列时速300至350公里动车组成功问世。之后，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他成为中国高速列车整车研制系统集成创新领域的技术带头人和领军人物。
6: 就是它更节能环保，就是以京沪线这样的一趟拉通来讲，就是复兴号可以比和谐号能够省这个5000多度电。
3: 如今，一张纵横交错、连通四方的八纵八横高铁网络，在中国大地上铺展开来。 伴随着飞驰的钢铁长龙，一个更加高效流动、充满活力的中国正加速驶来。
6: 我相信呢，我们会在这条轨道上会持续的前进，那么来谱写我们中国速度的新篇章。
3: 资讯有故事，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梁建英，跑出中国高铁新速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7: 中国高铁通车里程
8: 超新运营时速300公里，
9: 393，394，394。
10: 上海核心号司令在高速动车组创下486.1公里的时速，再次刷新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值。
7: 京广高铁全线实现按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
3: 之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科技领域代表围绕弘扬科学家精神，聚力科技自立自强，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这也是今年新征程上的奋斗者系列见面会的首场。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梁建英是五位代表之一。梁建英长期致力于高速列车整车研制以及轨道交通装备前沿技术研发，主持研制的 CRH380A 高速动车组跑出时速486.1公里的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主持研制的复兴号动车组实现时速350公里商业运营，成为全球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速列车。
6: 我呢，从小就生长在这个铁道边，父亲呢是一名铁路工人，我就常说呢，我的这个根呢真是深植于这个铁路。我在1995年大学毕业后呢，就成为了一名这个火车设计师，那么已经到今天呢整整31年了。在这31年里呢，也正值我们国家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跨越。那我也非常的幸运呢，我深度的参与了我们国家这个高铁从无到有，从这个追赶到这个领跑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历程，那么也让我个人的这个科研的生命呢，与这项承载着咱们民族梦想的伟大事业紧密的相连。
3: 在见面会上，梁建英展示了一个中国高铁的代表车型模型复兴号智能动车组。
6: 那我们这个团队呢，也创造了一系列的国家的一系列的这个中国的速度。那么像我们 CRH380A 这个车辆呢，就创造了时速486.1的这个世界运营试验最高速。那么我们的这个复兴号动车组呢，也以时速350公里呢投入了我们的这个商业运行，它也成为了咱们世界上商业运行速度最快的这样的一款动车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历时了5年的时间呢，我们自主研发了这个时速600公里的这个高速磁浮交通系统。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我手里的这款模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国家从追赶到领跑迈出关键一步的中国动车组的一个代表车型复兴号动车组。那么它呢，也是我们目前咱们国家线路上主打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一个主打车型。那么实际上在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也这个深刻的体会到，中国高铁发展到今天，不是一个人之功，也不是一个专业一个系统之功，而是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相关的所有人共同努力的这样的一个成果。那也正是由于我们这些人这个坚定不移的来走科技自立自强的这样的道路，才让我们中国高铁呢成为了闪亮世界的中国名片。
3: 2025年12月26号上午10时，随着乘9309次复兴号智能动车组驶出延安站，西安至延安高铁开通运营，革命老区延安迈入高铁时代。至此，中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铁发展再上新台阶。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中国高铁从无到有。如今翻开中国铁路图，一张纵横交错、连通四方的8纵8横高铁网令人赞叹。500公里半径内城市群基本形成1至2小时交通圈，1000公里跨区域城市间4小时通达，2000公里跨区域城市间实现朝发夕至， 高铁单日可发送旅客1600万人次，相当于一个超大城市的人口通过高铁网流动。而梁建英本人则经历了中国铁路的历次提速。
6: 那么实际上从1997年开始，咱们国家先后经历了6次提速。咱们第一次提速的时候，咱们国家的这个平均旅数很低，不到50公里，对，相当慢的。实际上我们第一次大提速的时候，就是把我们列车的运行速度提升到了这个140公里，这个是在1997年4月1号我们第一次提速。那我们第二次提速呢，实际是在1998年的10月份。这次提速呢，就是让我们部分列车可以时速160公里运行了。那么到了第六次大提速的时候呢，我们投入了时速200公里的高速列车了。
3: 和那个年代很多考上大学的孩子一样，上世纪90年代，梁建英坐着绿皮火车离开吉林，去往上海铁道学院学习的是动力传动与控制系统专业。大学毕业后，他被招入中车四方的前身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成为一名电气系统设计技术员。梁建英回忆，当时他被招去的原因就是要发展高速列车的技术。2004年，国家开始加速发展高速铁路，提出了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的基本方针。中车四方随即引进了时速200公里的高速列车，开始进行高铁列车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6: 实际上，虽然我们国家这个高速列车呢是技术引进的，那么实际上我们引进的是一套图纸，但是这套图纸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实际上并没有人告诉你。这些都是要经过我们长时间的学习、摸索和探索才把它这个完善起来的。
3: 2006年，中车四方决定自主研发设计时速300公里的高速动车组。34岁的梁建英被任命为主任设计师。从时速200公里到时速300公里，速度提升的背后是无数道需要跨越的高难度技术门槛。
6: 你就像我们在去做这个牵引性能提升的时候，那我们连续改了20-30版的软件，如果你真的就是浮躁了，你不做了，那你就真的失败了。你只要坚持去做，我认为它总是能够成功的。
3: 2007年12月，梁建英团队成功突破空气动力学、系统集成、车体、转向架等关键技术，国内首列时速300至350公里动车组成功问世。然而，还没等梁建英舒一口气，新的任务就到达了。2008年，中车四方把目标定在自主创新上，决定研发和谐号 CRH380A 高速动车组。梁建英被任命为总设计师，该车型设计时速为380公里，超过当时引进车型国家的所有技术指标。没有参考，梁建英团队拼的是研发能力和坚定的决心。
6: 这个地方呢叫半消声室，里头是一个这个噪声声源的发声器，现在发出来就是一个白噪声。实际上
11: 其实每次做这种实验很枯燥哈，就待在这个密闭的盒子里。
6: 这个也不枯燥，当你发现某一个这个结构对某一个噪声源特别有效果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3: 带领上千人的研发团队，从方案设计入手，攻克一项项关键技术。

0: 历经450多项仿真计算，1050多项地面试验，2800多项线路试验。
1: 486.1公里每小时。
0: 2010年12月3号，梁建英团队设计的和谐号 CRH380A 高铁列车在京沪高铁上跑出了时速486.1公里，创造了世界铁路纯商业运营车辆试验的最高速。
2: 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当时就觉着车辆性能还不错，激动也是蛮激动的，但是也算是在可预期的数字范围内。
3: 我发觉你好像对整个的这个设计的过程都很淡然哈，没有那种大喜大悲的那个状态。
2: 科学和发现很多是偶然，但是做技术应该是在科学和发现的基础上，在一定的理论的支撑下实现的一个技术活动。所以很多东西它是可预期的。就像有人经常问我，作为一个女性，你怎么平衡家庭和工作？那我心里会想一个问题：每个人都是24小时，凭什么你让我来平衡？我有10个小时用在这个上面，我就没有10个小时用在孩子的身上。
0: 2012年，30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创新团队全面启动了复兴号研发工作。刚刚完成和谐号 CRH380A 高速动车组设计任务的梁建英再次挑起大梁，开始主持复兴号 CR400AF 动车组的设计工作。
2: 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建立了相对比较完善的中国标准，我们要用自己的标准设计自己的车。
0: 与和谐号相比，复兴号的车身断面更大，如何在高速运行时减少气动阻力是一个难题，而速度的提升更是牵扯无数的技术细节。以速度提升带来的噪音为例，当时以时速300公里运营的和谐号动车组的噪声在70分贝左右，已经低于世界标准。但在主持研发复兴号时，梁建英还是定下了再降低3分贝噪声的技术目标。
2: 我们就把这个声音收出来，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个白噪声通过这样的一个结构之后，那么它会是一种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个现在大概是20多。
3: 那如果说进行修改的话会怎么样来进行处置呢？
2: 那你有很多方式啊，你比方说换材质，换结构，换减震的方式，那有好多，你光换材料就有好多材料了。
0: 为了降低这3分贝噪声，梁建英和团队在实验室里进行了长达1年多的试验，光对不同材料和结构的隔音试验就做了3000多次。最终复兴号车厢的中部噪声只有65到68分贝，在稳定舒适的内部环境之外，梁建英和团队设计的高铁列车还要能经得起极寒、风沙、高温等多种路况的考验。
2: 你像跑在东北的呀、西北的这些车辆，我们都要做这个高寒实验，在-40度的，很多同事就是下去之后，这个手一动根本不会干活，就动不了了，就已经冻的。这是要想完成任务必须经过的。我们经常讲，就是说高速列车是设计出来的，也是试验出来的，因为我们要弄懂它，我们要把它评价出来，所以实验是我们必要的手段。这样的话就会为我们国家整个高速列车从研发到制造到质量保证，然后再到整个的车辆的运行维护和保养这样的一个全体系的建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并非所有试验都一帆风顺，在模拟时速42公里状态下两车相撞的试验中，多次试验的结果令人沮丧，除了车头完好，后面的车厢都脱轨了。这样的场景在之前2-3年的仿真测试中从来没有发生过。
2: 这个时候实际上前方的这个实验团队压力要比我这个压力还要大，所以他们就打电话跟我说的时候，我们那个设计师打电话说不出来话，就是已经哽咽了。其实我自己的内心也很着急，这一次一次的这个不成功对我的冲击也很大，但是你不能让团队丧失信心。那我给他讲的就是说，这个什么叫做研发呀，如果你的方案一致性能成功，那就是工程化设计， 不能够称之为研发，研发是必然是失败的，但是重点是你要把你失败的这些数据你要拿回来，我们要逐一的去复盘。
0: 经过三年全力以赴的辛苦跋涉，2015年梁建英主持研制的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成功问世，两年后投入运营，成为我国乃至全球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动车。复兴号整体设计以及车体、转向架、牵引、制动、网络等关键技术都是中国自主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在254项重要标准中，中国标准占84%。
2: 这个车的这个气动阻力要比这个河西号降了12%，整个这个列车的这个能耗指标也提升了17%。就是它更节能环保，就是以京沪线这样的一趟拉通来讲，就是复兴号可以比河西号能够省这个5000多度电，在我们国家目前践行双碳战略的时候，实际上还是有很大贡献的。
0: 新的任务再次接踵而至，2016年10月，由梁建英所在的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牵头，联合国内多家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开始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的研制。
3: 这个和复兴号还有其他的这个车型的整个前面的设计、整体设计有什么区别吗？
2: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技术路线，它是这个高速磁浮列车嘛，顾名思义，它就是用这个磁技术来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然后。悬浮嘛，就是一种无接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3: 就它和轨道之间大概会有多少的间隙呢？
2: 10毫米左右。
3: 10毫米。
2: 对。哦，
3: 这么甜一点的距离啊。
2: 对。
0: 2021年7月20号，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我国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正式下线。5节编组的磁浮列车化身地表最快飞行器，填补了航空和高铁之间的速度空白，中国速度又诞生了一个新纪录。更为重要的是，从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到自主研发，中国高铁包括磁浮列车不仅实现了技术上的突破，同时也具备了产业配套能力。作为世界上在营铁路线最长和在建铁路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高铁的飞速发展不仅改变了自己，也影响了世界。2022年9月1号，由中国制造的首批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列车运抵雅加达港。雅万高铁是中国首单高铁全产业链输出项目，也是见证中国高铁跨越式发展的标志工程。2023年10月17号，全长约142公里的雅万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这是东南亚首条高速铁路，是中国高铁在世界舞台上的首秀，也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金字招牌。它让雅加达和万隆这两个城市之间原本3个多小时汽车车程缩短至46分钟，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极大便捷。
2: 咱们雅万高铁就是全系统这个全要素和全产业链的输出，它是一个交要素工程。
0: 截至2026年4月14号，雅万高铁累计发送旅客数量超过1500万人次，累计安全开行超过721万公里，实现连续安全运营911天。数据显示，雅万高铁自开通运营以来，单日最高发送旅客达26770人次，日最高上座率达到99.64%。如今，中国已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高速铁路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营合作。当被问到未来中国高铁的发展方向时，梁建英表示：
2: 我个人判断，中国未来高铁的这个创新应该是在更便捷、更舒适、更智能、更绿色，应该是在这个全生命周期的整体效能上要进一步的这个提升。
0: 在近日国新办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梁建英谈到了他对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理解。
2: 那我对这个新时代这个科学家精神的理解呢，我想在我们高铁人身上的体现呢，主要就是这个爱国、创新、求实和协同。那么爱国呢是底色，那么从这个把我们个人的这个理想要融入到我们科技强国还有这个交通强国战略当中去，

0: 在创新呢，那就是我们的一个灵魂，要敢闯无人区，要能够去定义领跑的标准。求实呢，就是我们要用这个海量的数据来支撑我们高铁运行的安全。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协同，协同是我们一种路径，那么我们是在这个政产学研用这样的一个协同当中呢，来铸就了我们的这个大国的重器。我相信呢，我们会在这条轨道上会持续的前进，那么来谱写我们中国速度的新篇章。
1: 梁建英说，对火车的特殊感情让他走到了火车设计这一领域。他经常对自己说，给了一缕阳光就要全力去灿烂。
0: 投身科研呢，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有一个起点就是热爱。我呢是因为这个对这个火车有这个特殊的感情，也走到了这样的一个行业，所以我也深刻的体会到啊，就是真的是只有热爱才能扛得住在这个科研道路上的这样的一个漫长枯燥和所遇到的挫折。那我也很幸运，我赶上了中国高铁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好时代。那么我也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给了一缕阳光，你就要全力的去灿烂。当这个机会来了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抓住它，就要像高铁一样心无旁骛的这个向前奔跑。
1: 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吊柜矮一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7: 16岁那年，他跟随志愿军走上抗美援朝战场，在枪林弹雨中坚守高炮阵地。
8: 这个高炮船里面的这个高炮得有弹药，我们还要跟战士们一块儿往阵地送弹药。
7: 走下战场，他继续学业，并在之后的数十年里辛勤耕耘，成为一名桃李满天下的人民教师。1993年，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以大学生为参与主体的国家级电影节，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8: 有大点的钱大点办，小点钱小办也必须办。佟导一听这个，说咱看来咱们停不下了，老太太强行起飞。
7: 又是一年春光好，第33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正在进行当中。资讯有故事，九旬老人黄慧琳，追逐光影的青春脚步。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2026年4月18号至5月4号，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在北京举办。本届大学生电影节主题为以电影致青春，设置了主论坛、青年影评人论坛、青年电影人论坛、光影青春优秀国产影片推选、南国电影周等系列活动。热爱电影的人们在这个春天里又一次与电影相约。我们接下来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正是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创始人，年逾90的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慧琳。
8: 我一直没有资格进入评委会，年岁太大了，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我不可以进入代表大学生，但是我可以组织的参与这个过程中的服务，这些事可以做。
7: 黄慧琳今年92岁，她说大学生电影节的特色是大学生办、大学生看、大学生评，所以她并不是电影节评委。

0: 1993年，黄慧琳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以大学生为参与主体的国家级电影节。说起电影节创立的初衷，黄慧琳表示，
1: 做这个电影节什么路数呢？就是架一个桥，桥的这边是中国大学生，桥的这边中国电影，中国大学生对中国电影发言，要给他们评奖，要给他们做理论研讨，要给他们做市场的调研，要组织他们跟大学连接起来。
0: 黄慧琳说，大学生电影节有自己评判电影的标准，大学生不太在意你在电影节的地位，就看你的作品。很多青年导演都在大学生电影节上找到自己的第一批观众，
1: 甚至于第一个奖杯在这儿拿的，比如像霍建起、张扬、张建亚、黄建新。
0: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举办33年来，不仅为许多优秀影片和创作者提供了一个展示舞台，还为中国电影培养出很多优秀电影人才，推动我国电影行业不断发展。这一盛会背后蕴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第一届以后，越来越多的大咖大腕们来我们电影节。赵刚导演有一次他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导演，他拿着那个奖杯说，我要回去告诉我们家徐老师，我也得到大学生最喜欢了。他说，大家看我冯小刚参加活动经常是不修边幅的，随便就来了，但是今天我这事儿正式打扮，为什么？我尊重大学生电影节，而且我请求，我呼吁各位电影人士，你们以后不要老让人家大学生请你们，只要是大学生电影节就应该来，一种尊敬，一种期待，一种认同。
0: 时间来到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诞生的前一年，1992年，为了推进教育改革，北京师范大学计划创建全国第一个综合性大学的影视学科，但由于经验匮乏，面临着重重困难。当时的校长方福康想到了黄慧琳，他一口答应下来。
1: 这么说吧，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该干的事儿，就是这一句。咱们就说影视电影，好莱坞的电影真的是覆盖全世界的，而我们中国文化呢，我们变成了邯郸学步，这是不行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自己文化的这种蓬勃，那是要危险的。
0: 学校之所以找到黄慧琳，不仅是因为她在中文系已经任教了34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早在1986年，黄慧琳就成立了北国剧社。在当年成立大会上拍摄的一张大合照中，身为创办人之一的黄慧琳站在最边上，她笑着说，我哪有站在中间的份儿。
1: 来的都是什么人啊，坐在里边，你看看，吴祖光、刘厚生、李汉飞、人艺的全部领导来了，中央戏剧学院的所有的院长来了，我们的顾问团打头的曹禺、夏衍，都是这样的，可以说是名满世界的大腕啊。一个有一位戏剧家很著名，叫黄宗江，宗江最后迟到了，一进门他就笑了，他说我走错门了吧，今天是剧协主席团开会呢，只能站在边上，哪有我们在中间的份儿。
0: 有当时戏剧领域半壁江山关爱的北国剧社一成立就备受瞩目，那一年恰逢中国承办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北国剧社获得了和众多国家级专业话剧团体同台献艺的机会。
1: 学校熄灯放寒假，我们北国剧社集中排练，学生们能够退掉火车票、汽车票，跟爸爸妈妈请假，留在学校拍戏。选了这个第12夜，可是呢，第12夜中国是演过的，专业剧团演过，怎么创新呢？我们老伴是个金点子，然后他说，这样吧，咱们试着反串，所有的角色一律由女大学生扮演。
0: 黄慧琳回忆，在剧中一个女扮男装的大学生叫石小红，
1: 当天演出以后，小红找到我，老师，收到求爱信了，一个女大学生看了戏，在现场给她写了一封信，要跟她交朋友。我和我的团队，如果你要是从事的领域是古典文学、古代历史的话，可以青灯之下完成，而影视不行，影视必须有实践，如果不到实践当中去，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主要是年轻老师说我们可不可以做个电影节，于是就找我来了。
0: 黄老回忆，对于电影节这个多少有些奇葩的想法，他当时欣然同意。不过他心里也很清楚，筹办影视专业可以在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的仓库里进行，可是电影节怎么办？经费从哪儿来？
1: 没钱。学校的经费是教学经费，不是办电影节的经费啊，到处去筹资去。我觉得出版社有钱啊，因为出版社出了我和老伴的书嘛。没钱，王社长笑眯眯地跟我说，我这个钱在账上都得有名目，我不能拿出来给什么大学生电影节。在我跟他谈的时候呢，进来了一个女孩，那女孩突然站起来了，我说老师，也许我能帮帮你。哎呀，我一下太激动了。
0: 1993年，第一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拉开了帷幕。露天的场地，简陋的布置，看得出来他们在想方设法的节约成本。不过就算这样，3年之后，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也依然面临着办不下去的困境。
1: 我们的年轻教师张同道做第四届秘书长，找我来了，他说这回办不成了。我说怎么？他说我到处筹资，只筹来了6万，所以咱们是不是得停了？我说不行，停是不可以的，如果你在这儿停了，下面就不好说了。我们是有钱没钱都得办，有大点的钱大点办，小点钱小办也必须办。同道一听这个说，看来咱们停不下了，老太太强行起飞。
0: 就这样，在一次次的强行起飞里，中国影坛竖起了一块个性鲜明的青春招牌。这里有青春激情的迸发，有学术品味的优雅，更有中国电影的未来。
1: 中国电影其实在世界上来看，它也是慢慢飞起来的吧。传播我们自己的文化，这是一个永恒的责任任务。朝鲜回来幸存者该干嘛干嘛。
0: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当时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感召之下，正在北师大附中读初三的黄慧林积极递交了上前线的请愿书，他和三位同学被批准入伍，而那一年他只有16岁。跟随志愿军抵达战场之后，黄慧林在高炮部队政治处当宣传员，当战斗打响，他就到前线山头送炮弹、运送伤员，随时随地一颗子弹都会要命。
1: 我们来干嘛的？跟美国作战的。我们的这个高炮团就是要打美国飞机的，是吧？所以呢，我们必须保证这个高炮团里面的这个高炮得有弹药，我们还要跟战士们一块儿往阵地送弹药。其中有一个印象深的，从宿营地往阵地上走的路途中，那飞机就炸弹就下来了啊！我们赶快就地找一个弹坑跳进去，赶快把头埋下。那个炸弹，一前后大概是10米远近。当时我心里就闪过一个念头，今天该我抗美援朝了。我赶上了，我们到了朝鲜以后，一句行话就是抗美援朝就是牺牲了。所以我当时闪过一个念头，今天该我抗美援朝了。但是待会儿呢，好像感觉飞机声音远去了，还有知觉，扒拉扒拉土就跳出来。就从那以后，我就没那么怕死。
0: 在这期间，黄慧林经历了许多艰难恶战，在他脑海当中永远挥之不去的就是青川江大桥保卫战。

0: 期一千多架次轮番的来轰炸扫射，要破坏炸掉这个青川江铁桥，这七天七夜没停。这是一个铁路桥，它是从后方往前方运送给养的一个关键通道，如果这个桥被炸断了，后面的给养上不去，也不仅我们一个团，还有兄弟部队一起来保住这个青川江的铁桥。大概这么长这么宽这么厚，那个木箱子，一个箱子装四颗炮弹，就是高炮用的炮弹，四颗大概也100来斤吧，我们扛起来就得往阵地上送。飞机飞过来要投弹，我们的高炮瞄着打呀。
1: 青川江大桥作为志愿军前线补给运输的要塞，一直都是美军轰炸的核心目标。1952年11月，青川江大桥再一次遭到猛烈进攻，高炮团侧高班更是成为攻击重点。因为侧高班拥有对空作战的眼睛，侧高机可以测量出敌机的高度和方向。
0: 我们的这个侧高班的班长叫刘兴佩，我们在没有打起来以前，我们下到部队一起擦炮弹，一起学唱歌，谈笑风生。打起来以后，就看那个敌人那个飞机啊，要投弹，我们的刘班长就一下扑到了那个侧高机上，保卫这个机器。结果呢，机器保住了，人牺牲了，没了。
1: 持续了7个昼夜的狂轰滥炸，终于停止了。根据统计，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高炮部队总共击落敌机2300余架，让敌军受到了沉重打击。在青川江大桥保卫战结束之后，黄惠林所在的高炮512团评选出了100名人民功臣，黄惠林是唯一的女兵。
0: 如果说我在16岁参军以前还没想这些，根本想不到什么价值观啊、人生观，看到战友们的牺牲是为了祖国，为了保家卫国，所以我们一生的责任，一个是自己应该尽责为祖国奉献，另外我们应该还扛着烈士战友们的遗志，替他们完成未尽的事业。所以我们跟祖国不能讲价钱，祖国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应该去做什么，你没有资格去说我做这个我不做那个，不可以的。
1: 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已经到了1953年，黄惠林选择继续学业。1958年，他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用教书育人和文艺实践服务着社会。2009年，黄惠林在北京文艺论坛上正式提出了第三级文化。
0: 中国文化是要吸收国际的、世界的精华，这没有问题，但是必须有自己的坐标。地理学南极北极第三极，第三极在哪儿？在中国，珠穆朗玛峰。
1: 这个新颖的理念很快得到了学界关注。2010年11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在北京师范大学应运而生，由76岁高龄的黄惠林担任院长。2011年，黄老组织发起了“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邀请外国青年到中国来拍摄一部关于中国文化的纪录短片，进行中华文化的传播。
0: 我们第一届，请的外国青年是美国波士顿大学，来了9位，来了。

0: 但是我们对外传播并没有完全跟上，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刻不容缓。2021年，看中国的项目里有一个短片火爆出圈，土库曼斯坦的青年克里斯创作了短片《新中国之歌》，回顾了《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前后和传唱到全世界幕后的故事。
1: 有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做了一个数据的统计，影响到六个亿的人，就这个片子叫爆款爆红，这就是成果。
0: 在14年的时间里，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一共有1009名外国青年参与，完成作品985部，获得的国际奖项达到了188个，为彰显中国文化自信探索了一条新的道路。2015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的演讲中，专门提到了这个项目里几名新加坡大学生通过秦腔、兰州牛肉面、羊皮筏子等元素了解和传递中华文化的故事。黄慧琳感慨道：
1: 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这个事情绝不能停，它是一个有生命力、延续进行的一个事业，而且不能够朝三暮四，光阴有限啊，人生能做的事儿才几何呀，就是两个词，围绕两个词干，一个词叫价值，一个词叫意义，我们就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儿。
0: 黄慧琳的爱人邵武今年93岁，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退休教师，同时也是一位剧作家。他的电影创作《梅岭星火》《彭德怀在西线》，话剧创作《故都春晓》都曾经享誉全国。直到今天，邵老仍然每天早晨5点就起床，一头扎进文学创作里，
1: 一心要为红色英雄树碑立传。所以每天他老觉得他时间不够用，他没有礼拜六礼拜日，也没有寒暑假，平时他就自己在这个小天地耕耘。
0: 邵武先生的故事颇为传奇，在他出生10个月的时候，父亲病逝，抗日战争开始，母亲鲍玉珍带着他加入了八路军。1942年，在一次反扫荡中，为了保护军需物资，鲍玉珍把敌人引到了悬崖边，抱着9岁的邵武跳了下去。鲍玉珍牺牲了，邵武侥幸活了下来。之后他一直跟随着八路军辗转各地，直到1954年，邵武和黄慧琳在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相识相知。2年之后，他们喜结连理，成为一生的伴侣。到今年，两人已经携手走过70年的时光，岁月漫长，他们始终心意相通，彼此扶持，缔造了如电影一般瑰丽动人的爱情，也书写了一段让人津津乐道的人生佳话。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0: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0: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